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可可可。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你们的夜猫子朋友小雨。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凌晨一点了，这个时间还没睡的人，不是刚下班，就是脑袋停不下来。有人在赶报告，有人在失眠。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你听过最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呢？是半夜衣柜的敲击声，还是走廊的脚步声？来，我们马上连麦第一位朋友。喂，你好，听得到吗？
1: 听得到。
0: 怎么称呼？
1: 你就叫我阿鬼。
0: 哇，阿鬼你好，这个咳嗽声很真实，已经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了。
1: 是吗？小雨，你直播多久了？
0: 今天刚满一年。
1: 一年？那你应该不知道，三年前的这个时段，也有一个主播，他叫小莫，死在直播室里了。
0: 啊，小莫，哦，好像有点印象。那他是怎么死的？
1: 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老人的连麦，当时那个老人一直在咳嗽，突然他就问他，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0: 啊，咳嗽会传染，应该感冒吧。
1: 小莫当时候也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第二天小莫就一直咳嗽，第四天他死在直播里了。
0: 这怎么可能？咳嗽怎么可能透过直播传播呢？那个老人呢？
1: 老人死了。
0: 啊？
1: 他死的时候还在听小莫的直播。
0: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1: 因为我是去年的主播，同一个时段，同一个直播间，我也接了那个老人的连麦。
0: 喂，阿鬼，你在吗？阿鬼，你讯号是不是不太好？
1: 不对。不对，
0: 不对，什么不对？阿鬼，阿鬼，你在吗？
2: 正在连接。啊、
0: 谁要进来直播？我没有按连麦啊。
1: 小雨，快把耳机拿下。
0: 阿鬼，你在说什么？你是谁？谁在线上？系统怎么自己接通了？为什么切不掉？阿鬼，你还在吗？怎么听不到你了？阿鬼。阿鬼，
3: 听见了。
0: 你是谁？
3: 我姓陈，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话了。以前呢、啊，每天晚上我都会听直播节目，你们这些主播总是说有我在，你不孤单。那天晚上我听小莫的节目。我咳了一整夜，在地上躺了三天，手里还握着耳机。
0: 那，你为什么要害人？
3: 我没有想害人，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孤独，是孤独害死了大家。
0: 孤独？所以你的意思是，阿鬼也死了？陈伯，我现在听见你了，你现在在咳嗽，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孤单了。
3: 60年了，第一次有人真的听见我，谢谢你啊，只是太晚了。
0: 什么意思？
4: 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新主播小晴，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一起来看看今天第一位连麦的朋友是谁呢？
5: 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可可可。立才中学，陈雨涵、戴岑倩、杨子怡，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UFM 1003呈现。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on A DM-i。 BYD C-Lio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2: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1: 诚瑶随团十四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4: 随便问，
2: 我们真的随便问问啊，各位。
4: 上班不化妆 OK 吗？
2: 要化一点啊，至少放个口红啊、哦、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标志，标志到
3: 你就应该是因为
2: 化妆不化妆是一样的。
3: 你同事
4: 他这样讲是礼貌，就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或者是压力、
2: 嗯、
4: 难怪这样多人我粉红啦，我上班我要化妆，
2: 看你会不会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礼仪咯。你觉得呢？我只是去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管我到底有没有化妆
4: 啊？听我讲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是 OK 的，头发还要梳好就可以了。
3: 只要你觉得有自信，化不化妆是个人选择、嗯、现在不是流行自然妆吗？
2: 还是要自首、哦、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所以、
4: 嗯、
2: 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它就是像裸妆。
1: 你怎么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2: 看出来因为太白嘛，景象跟脸不一样颜色
1: 啊，没有啦。
4: 然后你有上妆啊？
2: 我就口红啊一定有啊，眉毛还是要画一下、啊、
4: 你白里透红，你
2: 碰到这样的同事就完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心有光，行有路，一天一物。
1: 当众发言的能力比你想象中来的重要。我怕当众发言，你以为你在低调，别人以为你可能不行。很多人会觉得我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了，我不是那种爱表现的人，等我准备好再说。这些话听起来很像谦虚，可是你想想，一个开会从来不发言的人，上司同事对他的印象大概不是他深沉，而是他好像没有什么想法，或是他根本不在乎。你不说，别人就当你没有，你在别人眼里慢慢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忽略的人。你脑子里的东西再好，从来没有被别人听到过，在别人那里就等于零。很少有人主动会跑过来研究，哎，这个安静的人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啊？大部分人会说，我怕当众发言。怕什么？他说，怕说不好，怕出丑，怕大家觉得我水平不够。可是你想想，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说错话，你说的乱，你逻辑不通的情况也常常发生，你会怕吗？不会，因为那个比较安全嘛，那个环境，你说错了也没有人记着。当众发言，其实真正怕的是评价，被一群人同时注视、评判。你的大脑把这件事翻译成了一种社交威胁，如果我表现不好，我在这群人面前就没有价值了。所以你的身体会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大脑一片空白。那很多人私底下表达很好的，可能是当众就不行了。当众发言它是独白式的，你必须要自己组织，自己有逻辑，自己把事情说得完整。那怎么练呢？从一些最小的场景可以开始，比如说朋友家人聚餐的时候，主动分享一件最近的事。开会的时候，可能在别人说完之后呢，补一句，哎，我补充一个想法。主动说两句，而不是坐着刷手机。不用长篇大论的，只要开始说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连这个都觉得难的话，你先自己练。每天给自己一个话题，计时2分钟，把想法从头说到尾，或者1分钟都可以啊。不用要求说得好，只要说完，然后你可以录下来听。如果你自己听得懂自己在讲什么的话，就说明你的结构是通的。另外还有一个心理暗示，当你紧张的时候呢，你的脑海里的声音，是说不好怎么办？但是你换着一个声音，你说不说的话，别人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个机会就白白过去了。把注意力从表现好不好转到要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那你开口的门槛就会低了很多。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2: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3: 我想当一名画家，
4: 我长大要做警察，
5: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6: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7: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8: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9: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10: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
1: 小时候看电影，大家都在找一个答案，就是哪些是好人跟哪些是坏人。一旦分清楚了，感觉世界就比较安全了。但这可能就是很多人痛苦的根源，因为到现在你可能还在用这个两极化的思维去审视人性。你可能还没学到一个观点，叫做接纳人性的灰度，灰色的灰。人性的第一重真相是不要把任何人神化。无论是你曾经崇拜的偶像，还是你朝夕相处的另一半，或者是带你入行的老师前辈，他们本质上都是有着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欲望、恐惧还有弱点。当你神化一个人的时候，你最后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因为心理学上有一个光环效应，就是我们一旦在某个人身上发现了一个优点，比如说很有才华，他谈吐很优雅，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的给他镀上一层金啊，下意识的认为他整个人就是完美的，他是一个好人，大好人。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认知偷懒，因为你把他神化了，你就不再防备他，你把他神化了，你就会对他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旦他露出了一些人性的弱点，或者表现出一点自私，你的整个世界观就会崩塌。不是他变坏了，是你本来就没有看清楚。其实最靠谱的判断方法是看一个人的整体行为模式，比如说他在职场当中为了晋升可不可以牺牲掉其他同事，在他的婚姻当中是不是从来都不承担家庭责任，在处理利益纠纷的时候是不是都习惯用欺骗来换取短期的利益。他不可能到了你这里他就变成一个圣人，他不是变了，他只是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批对象。比如说有的女孩想要当魔鬼终结者，觉得这个男人会为了我而改变，如果他过去拈花惹草不负责任，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改变他几十年形成的他的三观，他的行为模式。所以这个世界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呢？有位作家的回答是，大部分的人不好也不坏，他们只是在不同的环境里，不同的际遇当中，在欲望的博弈当中，不断地调整他们自己的生存的方式。有的时候善良的人会在绝境当中变得很冷酷，而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也会在一瞬间展露他的慈悲。几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当你真正意识到人性是有灰度的，你就会少了很多对别人的失望，也就少了很多的内耗。当你看到对方的瑕疵的时候，你或许不会再那么生气，而是多了一份清醒的理解。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看到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方面呢，这个路段是看到有交通灯失灵的，就是在 Tampines Avenue 2, Avenue 7和 Avenue 9那里的交界处，小心开车。
2: UFM

Good morning， 早上好，星期天的十点钟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我这一周呢是过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爽。为什么呢？因为上个周末我就到了马六甲，已经超过十年没有去了，哇，真的很久哎。为什么精彩？为什么爽呢？当然吃得很爽啊，那个榴莲的品质、价钱，哇，爽！就连续两晚哈、吃榴莲，两晚哎，真是不管燥不燥热照吃，反正都到了那里嘛，不是吗？和几位好朋友终于是可以在心情比较轻松的状态下一起享受上个周末。哦，对哦，对，在那里哈、我也确认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电视宝宝。怎么说呢？我们在走这个小路走捷径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在哪里看过那条街，真的不夸张。结果我就和我那群朋友说，哎，这里哦，好像是小娘惹第一季用来拍摄的街景。然后我就记得欧萱姐姐一次在访谈的时候就提过了，在那里拍摄，我就快点去网搜那段视频啊，结果啊真的是对上了，真的是当年爱看电视爱看到极点，连小娘惹在哪里的小街小路拍摄我都大概有印象了。希望你这个星期天也是非常的爽，非常的轻松。说到这个电视剧呢，想当年经典的除了本地的，海外的《西游记》印象也非常深刻吧，里头一些妖精啊最近又现身了，娱乐热点再和你分享哪些妖精。这个小时还有说不说的秘密，说吃的不是唐僧肉，说一个本地的 Chendol， Chendol 还有秘密可以说吗？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勇气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沉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梦里捡起名字，踮着墙角的线到站。

0: 石康君实现之前听到的是张碧晨、李承铉的《暮色回响》。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3: 本周娱乐热点，
0: 这个背景音乐有没有印象呢？今天的娱乐热点就是和这部剧有关的，这就是1986年版的中国电视剧《西游记》。当年播出后当然是非常的受欢迎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40年过去了，没想到剧中的蜘蛛精配角最近就掀起了热议了。蜘蛛精共有几个呢？有7名，当年都是在游泳池边精心挑选的演员，颜值和这个气质都很好。最近有一名珠宝设计师，他叫龙子佳，他的妈妈是姚佳，就是当年红蜘蛛精的演员。虽然这个戏份不多，但却因为这个造型精美、气质独特而让很多观众印象非常的深刻。龙子佳知道妈妈对那段拍摄时光念念不忘，也时常提起当年的这个蜘蛛精姐妹。为了圆她一个心愿啊，她联系了当年参演的其他几名演员，策划了一场时隔40年的妖精重逢。最终呢，这个蜘蛛精姐妹团呢就在杭州与姚家相聚了。她的乖儿子龙子佳还特地的准备了当年拍摄使用的原版戏服和头饰，让妈妈和这个4位阿姨再次穿上，复刻了剧中的经典造型。当姚家看到了多年没见的姐妹时，当然是激动的落泪，场面十分的温馨。视频中啊，他们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风采依旧，仿佛时光倒流。40年过去，姚家这个身份呢，现在是影视的制作人了，在幕后继续的从事影视工作。其他的蜘蛛精呢，有的定居海外，有的回归普通生活。重聚的这个视频发布后呢，迅速登上微博的热搜，网民就感叹啊，当年的这个挑演员真的是非常的严谨的，蜘蛛精姐妹们过了40年依然这么美。还有网民很幽默说，看样子当年是吃了唐僧肉都没老哎。当年的这个拍摄趣事也被挖出来重提啊，原著中蜘蛛精和八戒的一场戏，演员几乎是裸露的嘛，要去勾引这个猪八戒。剧中剧组最初是设计的服装需要演员露出肩部和肚皮的，可是当时只有15、16岁的女演员就集体的罢演，哭着对导演说，我们不穿这个不正经的衣服，不拍了。服装设计师和这个美术设计师于是就用这个肉色的丝帛贴身缝制连体衣，还加了这个薄纱，满足了这个拍摄的需求，又不暴露皮肤，最终呢，演员就才终于同意演出了。你对这个丢丢丢丢丢丢的这个《西游记》印象深刻吗？有时这个重温回忆啊，复刻回忆一下，也是非常的爽的。相信很多人童年的时候都是看这个孙悟空，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去西边取经的时候，经历了一些刺激的挑战。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说到蜘蛛精，说到西游记，就按说是回忆杀似的。然后 Victor， 哇，你很 bad 哈。Victor 说他们的 costume still can fit 咩？不要这样啊，年过半百了，可以穿得上不错了啦啊。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g。
3: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4: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10:42了，你好，我是 Aaron 佑伟。说不说的秘密，今天要和你说的是一个冷知识、冷秘密，关于什么呢？关于 Chendol， 就是那个甜品 Chendol。这个从小吃到大嘛，但没有几个人真的知道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我爸非常非常爱吃 Chendol， 他可以 Chendol 配咖啡当成晚餐吗？Chendol 这个词哦，是在爪哇语、熏哈语和马来语里本来就有凸起的意思，就是凹凸不平、凸起来的意思，指的就是 Chendol 那个绿绿的像小虫一样的米粉果冻条，一口吸进去，椰奶和这个 Gula Melaka 的糖浆裹着爪冰啊，满嘴都是那种软弹的小颗粒在舌尖滚来滚去的啊，所以 Chendol 就有凸起来的意思，就和那个 Chendol 的形状是类似的。那这种一粒粒的果冻条是到底怎么做的你知道吗？就是绿色，但是来自斑斓叶的枝叶，主料呢是绿豆粉，所以 Chendol 是绿豆，有时加点木薯粉让它更 Q 弹，然后粉浆和这个斑斓汁搅均后呢，通过这个模具挤进冷水，瞬间呢就会凝固成短短胖胖的小条粒，配上刨冰啊、椰奶、糖浆、红豆，还有一些直接加上榴莲。哇，说到这个榴莲，我要咽我的口水了。名字呢是怎么来的？据说哦，1869年的时候，有一本荷兰马来语的词典里就把 Chendol 那时候拼的写法是 T-J-E-N-D-O-L， Chendol 就描述成一种用西米、椰奶、糖和盐做的饮料。那马来亚那边呢 Chendol C-H-E-N-D-O-L 这个词一直到1932年才出现在文字的记载里的，当时被列为吉隆坡的街头小吃。这道甜品本身可能是起源于爪哇，远早于马来西亚把它当成国民美食，但有些历史家就认为这道甜品本身可能可以追溯到古波斯甜品 Falude， 说不定早在公元七世纪就被中东商人带到爪哇了。所以下次你在食阁在 food court 点一碗 Chendol， 你就知道这个秘密了。这个名字就是直接的形容 Chendol 长得什么样子，就是短短胖胖的那个小条颗粒了。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觉得周末听这首《浪花一朵朵》非常的有感觉啊，很想现在就去圣淘沙跳进海里，然后在那里晒太阳。但是有听众说今天是热热热啊。OK， 在看天气之前看一下路况，这个路段是车多的，就是在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说到热真的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国庆庆典重返国家体育场，比起往年在政府大厦前大操场或浮动舞台举行，体育场内的无障碍设施更齐全，方便更多特需人士到现场观看庆典。2026年国庆庆典第二场国民教育演出昨天傍晚举行，共有约500名特需人士，包括多过10名轮椅使用者到现场观看庆典。今年国庆庆典的委员会和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以及国家福利理事会合作，一共提名了超过2000名来自50多所慈善机构的特需人士参与今年的国民教育演出、国庆预演和国庆日当天的演出。政府即将推行猫只寄养试验计划，受访猫主和代养者认为，新计划将能更好地确保代养者有能力照顾好猫，保障猫的安全和福利。从8月3号起，国家公园局属下的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将和建屋发展局合作，推出为期2年的猫只寄养试验计划。有意照顾寄养猫的居民，通过审核后，可在政府组屋代养最多6只寄养猫，私宅居民最多10只。代养猫只者的评估范围包括住家的房型、饲养或代养宠物的经验、现有宠物是否完成绝育和植入微镜片，以及提交申请前2年没有触犯动物与飞禽法令的任何条例，整个过程可长达8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非常开心，今天又有歌手来陪 Aaron 了。来，今天有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x 叶雨林。
1: Hello， Yux， 今天的新加坡派，等一下呢会跟你聊你的新歌，还有最近你很忙哎，
2: 对，
1: 一直在出国，
2: 有很多活动。
1: OK， 我们稍后回来，新加坡派再和你好好的聊一下。Yeah。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DMI。 BYD C-Line A-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11:21，新加坡派刚才说了，今天还有一位非常努力、非常用功的歌手，他就是
2: Yokes 叶玉麟。
1: Hello Yokes，
2: Hello Aaron， 早上好。
1: 哎，我跟你见过大概几次面了？
2: 有，应该有两三次了。
1: 有哈，有见过面。
2: 是，
1: 所以今天又来是忙什么嘞？
2: 哇，最近发了新歌，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演出，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今天是要来打歌的，可是我看到你的这个行程是排到满的，而且很多活动哎。
2: 有，最近，而且因为靠近国庆日了，
1: 是，
2: 所以有国庆日的活动，然后也有音乐会
1: 了啊，大捞一笔了，
2: 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
1: OK， 先说你忙哈，你听说你是今年每个月都在出国啊？什么事情？
2: 我觉得很夸张。
1: 什么事情每个月啊？
2: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出国可以让自己就学到更多东西，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对我自己的创作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所以你是出国玩还是出国工作呢？
2: 一半是工作，一半是玩，
1: 比较多是玩啊。
2: 不要拆穿我。
1: 哎，可是我看到你在网上 PO 的，你还去那里上课，
2: 然后
1: 是去一些创作音乐的一些
2: 对对对
1: 过程，是吗？
2: 我其实我出国的时候，我都会尽量，就算是去旅游的话，我会找机会找当地的音乐人一起写歌。
1: 很用功，
2: 就至少一天是写歌的，所以我不会那么内疚。
1: 所以你除了
2: 工作，
1: 对，你除了出国，然后今年我也看到你在这个新谣的纪录片中出现。
2: 对，哇，真的很荣幸耶。
1: 真的，妹妹，你对新谣了解吗？
2: 我是有唱过，就有表演过一些新谣的歌曲啦，就国庆日的时候。然后在纪录片里面，我那时有一个发布会，就纪录片的发布会，然后我也是有表演情感联络站，就哇，
1: 就是这首吗？
2: 巫启贤大哥的
1: 哦，他也是要来唱演唱会了，
2: 对，
1: 可以去支持一下哈。
2: 是因为自己是新加坡人，所以觉得新谣歌曲是我们新加坡人值得非常骄傲的一个传承。
1: 是的，所以你也来到我们的新加坡派。哎，提到你的这个活动，可以先说一下。听说不容易啊啊！除了唱歌，这次还要演戏啊，是吗？
2: 接下来我有两场表演，那第一场是在8月22号的一个演出，那个演出叫做《不怪不爱》。那个演出是和 Softy 菲菲还有 Jamie 吴宣仪一起表演的一个演唱会。那个演唱会呢，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然后因为我们自己有之前有发行一首新歌，也是叫《不怪不爱》。
1: 有，我看到你的这个 IG 很多视频哈。
2: 对对对。
1: 哎，如果听众要去看的话，要去哪里找你呢？
2: 可以在我的 IG 有放那个购票的那个链接。
1: OK， 如果要 Yokes 的 IG， 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1003，可以去看 Softy 还有 Jamie 还有我们的 Yokes 叶玉麟。
2: Yeah。
1: 所以这个不怪不爱是8月22号，那还有一场是9月5号的回响。
2: 回响 Echoes of Us， 那个是哇，我觉得那个非常特别，因为是我第一次会尝试演戏，就是以一个音乐剧的形式演出。因为我通常如果是表演的话，就是唱歌。可是当天我们会演戏。
1: 而且这个回响是全部都是本地歌手本地的创作，你们唱你们自己的歌。
2: 对，当天除了我还会有好几个本地歌手，像 Ben Ham、Leonard、 Abby、 Coca Duo、 Sherman， 所以我们全部呢其实聚集在一起，把我们的自己的创作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呈现一个大概2个小时的一个音乐剧演出。
1: 所以剧情是什么？你跟 Ben Ham 还是跟 Sherman 还是跟 Leonard 有四角恋吗？
2: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对手戏。
1: 对手戏是爱情戏吗？
2: 都有耶。因为那个音乐剧是关于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创作吸取一些灵感，然后创作一些故事出来，有些是跟我们自己的经历雷同，然后有些是当然是经过那个 创作，然后找到一些新的灵感，把新的故事写出来。
1: 所以
2: 我觉得挺特别的。
1: 如果要你选 Benham、Sermon 还有 Leonard， 选一个你最可以依赖的朋友，你会选谁？
2: 依赖啊，
1: 你晚上三点钟凌晨三点钟有事发生，你会找谁？
2: 那个肯定是 Leonard， 因为 Leonard 很迟睡
1: 因为他常常晚上要表演对吗？
2: 对，他应该表演完应该可能两点了
1: OK，
2: 他肯定是醒着的。
1: 那你觉得三个当中最理想的情侣是谁？
2: 哇，你不要这样人家是已经有男朋友了
1: 男友现在还在现场拍你
2: 还是不说了
1: OK、情侣选一个啦。
2: 情侣啊，
1: 可能不是你自己的啦，你要介绍给你的好闺蜜的。
2: OK， 介绍的话，介绍的话，好啦，我就介绍 Leonard 好了。
1: 又是 Leonard，
2: 我跟 Leonard 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真的会，你干嘛在这里偷笑？你干嘛？
1: 你要介绍他给你的好姐妹是吗？
2: 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从2018年就认识，然后一起出歌这些，所以我们是最熟的。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1: 为什么条件好了？你要说一下。
2: 他就是会很关心朋友，然后我心情不好，他会来安慰我。
1: OK，
2: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去玩这些，他是一个很 fun 的一个朋友。
1: 看起来是，虽然他的歌声是非常忧郁哈，但是也是。OK， 最后一个给你带回家见爸妈的。哇，三个当中选一个
2: 带回家见爸妈。
1: 你要演戏吗？这个回想要演戏，所以你要有那种感情戏啊，
2: 感情戏，
1: 想象这种画面带回家见爸妈的。
2: 见爸妈可以带几个啊？
1: 哇，你要带几个你的男友在这里哈OK， 小心点啊。
2: 只可以带一个吗？
1: 带一个，三个当中带一个
2: 那我带蛇门好了。
1: 蛇门，
2: 他看起来很乖的样子，
1: 乖乖男。我是觉得他是就是妈宝的样子，
2: 是吗？那我就不太清楚。对啊， okay. 可是跟他相处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乖的人。
1: 所以选了 Herman， 选了 Leonard， Benham 就算了啦，不要啦。
2: Benham 已经结婚了他已经 off the market，
1: 给他自生自灭了。OK， 所以这个回响是在9月5号和本地的几位歌手一起演出，这是演哦，又演又唱。OK， 然后8月22号是不怪不爱和 Softy 和 Jamie。
2: 是的。
1: 所以你跟 Softy 和 Jamie 有一首歌是吗？
2: 对，不怪不爱，那就是同名。然后那首歌是其实也算是我的一个新的尝试，因为它的 genre 是像 2000s Diva Pop 的感觉。哇，所以和我以往的风格很不一样。
1: 是的，
2: 比较强势的感觉。
1: 我们要快点来听一下，在还没去那个表演之前听这首不怪不爱。稍后回来再跟你多聊一些。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2: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1: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2: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Yeah!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快要11:40了，新加坡派 Part 2，我们的 Yook 叶玉玲。
0: Hello, Aaron.
1: Hello, 每次看到你都非常的开心，因为非常的有正能量啊。而且今天看到你，你好像变得瘦去了嘞。
0: Yes, 太棒了，因为我真的有在减肥。
1: 你不需要吧？
0: 我其实我还没有到我的那个 goal weight。
1: 哦，是吗？嗯，不要减太多了，你现在我觉得蛮标准的，蛮标准的。
0: 谢谢。
1: 运动量也是有哈，
0: 努力有得到成果，我有去多一点健身房。
1: 是，就像你的音乐这样，努力就有成果了。因为今天是要来发表新歌的。
0: 最近发行的首新歌叫走走停停。
1: 走走停停，刚才在 off air 的时候，我们也说了很多走走停停的故事，比如说你已经plan 了这个12月要去清迈啊，
0: 是的，
1: 机票也买了，
0: 对，
1: 也非常的美，那边非常的漂亮，而且那个那个灯饰哦，哇，
0: 很期待耶，看到那个天灯，
1: 对对对，那个天灯，我去年有去嘛，所以刚才我就跟 Yook 说了，一定要去，很像 AI 的感觉，你知道吗？
0: 真的吗？哇，
1: 对对对，
0: 很期待
1: 啊，所以走走停停除了去清迈，最近也去了台湾，因为走走停停是和台湾的音乐人一起合作的，
0: 是的，这是我第一次跟一个乐团合作，然后这次是跟八青哥一起合作。
1: 哎，八青哥，你是怎么认识他们？而且他们是乐团啊，
0: 是，
1: 他是你的第一次和乐团合作。
0: 对，
1: 哎，我蛮吃醋的，因为很多新歌手哈，来这个发表新歌的时候，第一次都给了我，因为他们上节目的，他们上节目的第一次都给了我，因为新加坡派都会介绍新歌手，所以你，哎。
0: 下次我第一次跟你说 OK
1: OK OK 好，所以你第一次和乐团合作是和八青哥，
0: 对，
1: 怎么认识的？
0: 我其实是先认识他的吉他手叫阿雄，我们是在一个创作营一起写歌认识的，然后那时他好像还没组团，就是有几年前的事情，然后后来我们有互相在社交媒体互关，后来我就看到，哎，他组了一个团，
1: 所以快点啦，卖图了
0: 啊！因为最近我就是和很多海外的朋友一起合作嘛，就想，哎，可能我的新专辑要收录一些和海外朋友一起演唱还有共唱的歌曲，所以我就问他，哎，你要不要问一下你的乐团要不要跟我一起合作？
1: 所以这个非常美妙的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0: 对，走走停停，而且跟我们两个的想要表达的那个理念还蛮像的，
1: 就每个月出国一次啦，走走停停哦，走了又停，走了又停，每个月就出国，
0: 也是，哦，也有飞的，对，就觉得其实我最近今年其实我出国蛮多次的，那差不多每个月都有出国，然后我觉得出国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1: 我也觉得啊。有钱有闲，但是非常享受的。
0: 我的荷包有点心痛，
1: 所以要有多几场的这个演出。说到你去台湾，你们还在那里拍 MV 啊？
0: 对，我们去宜兰，就开车到宜兰一起拍 MV。
1: 有去过宜兰吗？
0: 没有哎，其实我只去过台北。然后这次是因为他们想拍比较漂亮大自然的风景，就想说开车去宜兰，然后可以拍那个海边，拍沙滩这些。
1: 而且 Yook 非常的可爱，你这个人真的非常可爱。刚才 off air 的时候，他也跟我说，其实，在台湾好像去海边非常难
0: 的，
1: 不像新加坡开15分钟的车。
0: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以为去海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就像搭 MRT 去东边，
0: 结果他们要开车大概1个多小时，从台北。才看到海边呢，不知道是这么我是不是很刷酷？我真的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1: 非常非常的可爱，
0: 所以要多出国啦，
1: 是啦，要多出国，看看对，世界多么的庞大，
0: 是
1: 有很多东西还没看过经历过的，所以在那里拍的这个很美的 MV，
0: 对对对，好看，在我的 YouTube 上面可以观看。
1: 所以一样的，如果要看 Yook 的这个 MV， 还是要关注他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51003。我看到我们的听众刚才 WhatsApp 的我都还没回，因为都忙着和 Yook 在聊天。
0: 哦，真的吗？他们跟我说什么？
1: 他说 Can I have the link please？ OK OK， 我稍后在播歌的时候再发给你们。
0: Yeah。
1: 说到走走停停，你这首歌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在人生我们会经历很多事情，然后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你一直在追求下一个目标，我觉得是很多人会面对的一个事情，就想现在 OK 我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可是我不满意，我还想要多一个目标，然后有时候你这样一直在追求新的目标会觉得有点疲惫，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走走停停是没有关系的，
1: 可以走更长远的路、嗯、
0: 是适当的休息是 OK 的。
1: 诶，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之前你上节目的时候几个月前啦、啊、我跟你提过、嗯、要不要来个三部曲，你记得吗？哦，
0: 好像有耶、欸、
1: 有哈，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之前有一首歌叫 Don't Worry， 后来就 Not Afraid 嘛、
0: 嗯嗯、
1: 然后现在这个走走停停 Not Afraid to 走走停停可以吗？
0: 是耶、欸、可以
1: 吗？
0: 可以耶，
1: 三部曲、
0: 哎、谢谢你、啊、我给你版权费了，
1: 真的，你这个整个专辑就可以这个三部曲了。
0: 对，就是有一个释然的那种感觉。
1: 对咯、
0: 嗯、
1: 然后你可以演一部剧 Don't Worry、哎哦啊、我现在不担心了，因为我什么都不害怕了，因为我继续的可以走走停停。
0: 有耶、欸
1: 啊、好废的一个故事。
0: 可以拍一个吗？哪里，我觉得你的这个提议很好。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啊、
0: 哦、
1: 所以
0: 对对对
1: 跟这个巴青哥合作的经验感觉怎样呢？
0: 我觉得台湾人很热情、
1: 嗯、
0: 他们，我第一天跟他们见面他们就带我去吃火锅，
1: 哇，
0: 然后吃超多，我们大概那个 trip 我应该有他们跟他们见面应该三天吧、
1: 嗯、
0: 然后每天他们就带我去吃东西。
1: 最喜欢吃什么来台湾？
0: 最喜欢吃火锅吧，
1: 真的、
0: 嗯、然后他们有带我去夜市就走走停停，吃了很多。
1: 哇，你真的很会耶。
0: 吃了很多小吃。
1: 诶、欸、我记得他们的那个火锅、嗯、我去的时候也是很不一样，因为他们除了这个有吃不完的食物、
0: 嗯、
1: 也有喝不完的饮料。
0: 有我们那时我是没有喝，因为我们是一起、哦、就是那个 trip 我们一起录音一起拍 MV、哦、所以不能喝太多、
1: 欸、所以你们录歌也是在那里录的？
0: 嗯，就全部录到完。
1: OK， 你们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0: 嗯嗯，当天应该有半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其实也录也不是说很久，因为我们都是有经验的，
1: 有练过的啦、啊、有实力的。
0: 还 OK、嗯、然后第一次和不是第一次，就是头几次跟台湾的 producer 一起合作，然后刚开始有点不习惯、
1: 嗯、
0: 因为他们是用中文来讲一些比较 technical 的 terms， 好像我们在这边我的 producer 会跟我讲 OK this track 那什么 track， 然后我就会说 OK 你可以给我开 click 吗，就是那个metronome、开 click、
1: 嗯嗯、
0: 可是在台湾不一样，
1: 很有技术性的一些形容词啦。
0: 对，他们刚开始有一点听不懂，我讲你可以帮我开 click 吗，他讲什么 click， 就是 clicker， 就是那个 metronome，
1: 所以沟通方式也是不一样、
0: 嗯、
1: 但是
0: 后来就 OK 了。
1: 嗯，而且还做了这么美的一首歌走走停停，我们快点来听一听这首走走停停。
0: Yeah。

0: Yokes 叶玉林还有八千哥的走走停停，
1: 好听吗？
0: 好听啊！人生不管有什么起起落落，都是好生活，
1: 对
0: 对吗？
1: 记得要走走停停，
0: 走走停停，每个月出国一次。
1: 是，
0: 欸，我们的听众一直在找你的这个链接，你要不要先说一下你的账号？
1: 大家可以到我的 IG Yokes Official Y O K E Z Official 上面有那些全部的链接
0: 啊 ，YouTube 啦，什么
1: 是，还有接下来的演唱会都有。
0: 哦 okay、演唱会有哪两个？先说吧。
1: 第一个是8月22号的《不怪不爱》，第二个是9月5号的《Echoes 回响》。
0: 好啦，谢谢 Yokes 先上新加坡派，祝你的两个演出都非常的成功。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2: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肥道二，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一下路况，这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Bridle Road 往 Queensway 过了 Upper Serangoon Road 那里，请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会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2: UFM 1003

星期天的12:01，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刚送走了 Yokes 叶玉玲，他非常的可爱，因为在临走之前他问我，哎 Aaron 你吃了吗？我说还没有吃，然后他到了楼下，他就看到那边有贩卖机，他说哎这里有东西吃，他就发了那个照片给我说，哎稍后可以去那里买。好，谢谢你 Yokes， 我会尽量快点吃的哈。哎，这是谁啊？听众不要打来哈，88551003，这个不是接通电话的。可是我在这个 WhatsApp 也看到了番姐说，诶，刚才很忙哦，没有时间回一些听众的留言。番姐说是因为有美女来啊，所以不管听众了。不是啦，我都已经应该回了你们的这个 WhatsApp 了哈，要 Yokes 的链接我都发给你们了，如果还没发的再传一个 WhatsApp 简讯给我啦哈。昨晚呢我也去看了这个杜德伟的演唱会，非常的精彩，他很卖命的演出，尽心尽力的在跳，当然那首脱掉也是有脱啦，但是我觉得有小小的一个遗憾，对我来说是因为呢，我认为杜德伟最经典的一首歌是天真，就是那个 MV 是那个谁啊，港星是邱淑贞吗？是，好像是邱淑贞演的那个 MV，那首天真他没唱。我不知道你觉得杜德伟的经典歌曲有哪一些，但是对我来说天真就是他的经典好歌。所以如果你也像我这样，昨晚是去看了杜德伟的演唱会，然后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 encore 之后他都没有唱啊，今天就让我补给你 OK， 杜德伟的天真，让你重温一下一些你以前的回忆，可能是你追男朋友女朋友的一些回忆啊，而且非常天真无邪的那种感觉。

哇，有没有想谈恋爱的感觉？那种青春时期 puppy love 哈、啊。有听众说，这个天生是必唱的，然后也问了杜德伟的脱掉是不是全脱了？不要这样，那个就不叫演唱会了啊！这是谁 ？Serene 是吗？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刚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动力火车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还有 SHE 的《Beauty Up My Life》。12:20，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认识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我是电视宝宝，很喜欢看本地剧的，从小的时候就一直看戏长大。我觉得我的这个语文啊、语言啊，都是从电视上学过来的，不管是英语还是华语都是一样的。早上开场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在看这个小娘惹的时候，在马六甲的这个小小的旅游的时候，经过小路也可以认识到这个街景，诶，原来是小娘惹拍摄的这个街景。所以电视是我们生活中非常，至少是我啦，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彩色电视了呢？我们一起复刻回忆一下第一个彩色电视直播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3: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4: 朱老师早。
5: 老师早。
6: 同学们早。你们猜新加坡史上的第一个彩色电视直播是什么节目？
4: 哇，这个一定要问梅同学。
6: 而且
5: 直播
6: 彩色的 color 的，
4: 你讲的是直播的还是录播的？
6: 就直播
5: 电视啦。哇，可是我从事这行已经是彩色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说。Hello，
6: 你没有听过？
5: 你们不要把他讲成一个古董这样好不好？
4: 随便乱猜，那个豆哥敬意吗
5: ？OK， 1976年。
6: 哇，你还1976年？接近1974年、
4: 啊、是歌唱类的节目吗？
6: 不是歌唱类的节目。
5: 国庆日
6: 啊，1974年7月7号，所以不是国庆。
5: 哦，7月7号、
4: 是综艺节目吗？
6: 不是综艺节目，
5: 不是综艺
4: 戏剧节目，
6: 不是戏剧，以上都不是。
5: 清明节那时候，
6: 跟最近。
5: 跟最近有关系，
6: 跟最近全球关注的事有关系。
5: 足球赛，
6: 是的，哦，1974年7月7号，西德 West Germany 啦，又称这个联邦德国，还有荷兰争夺世界杯，也是新加坡史上的第一个彩色电视直播。那时候的球迷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有 color 的嘞，
5: 哎呦，
6: 之前黑白的。
5: 那个球很生气，因为本来球是黑跟白嘛，白他就以为说电视是黑跟白，怎么出来一个颜色，清清楚楚的。
4: 对，哎呀。我还来不及上妆，就给我出现这个彩色的这个电视节目了。
6: 根据报道，那个时候就是通过电视直播嘛，吸引了大约100万人观众。那时候新加坡的人口只有大约223万人。
4: 哇，所以平均每2个人都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人在看当时世界杯转播。
6: 一半的人都在看世界杯彩色的直播。彩色的电视机在当年算是奢侈品啦哈、可是在比赛前的3天，市面上就出售了大约2000台的彩色电视机。
5: 才2000台啊，那不是要抢吗？
6: 因为有些是那种公开的空间去看直播的、
5: 以前我记得现在我们看电视要去那个 CC 的，就是所谓的民众俱乐部那边看电视的啊。
6: 我们现在也是有直播赛事啊，小贩中心有直播世界杯赛事，
4: 购物中心我有看到某一间购物中心也是有播这个直播赛事，也是凌晨，他就开放给附近的民众，就居民去那个购物中心的广场，那大家一起坐在那个地方看球赛。
5: 以前的电视哈，可能很多听众都未必经历过，以前电视可以上锁的。
4: 哦，它有一个箱子，对不对？
6: 被偷，怕被偷呀？
5: 不是怕被偷啊，你就妈妈不让看、
6: 妈妈不让孩子看电视啊。
4: 我在时代剧有看过。
5: 我其实已经印象很模糊了。
4: 你没有看过真正的一个箱子，
5: 那个被锁的，对，
6: 只看过照片啦，书本里，实书。
4: 我是看我的那年代是还是很厚的那个电视，这个电视是很大、很沉重的，不像现在都是液晶的。
5: 对，
4: 而且就有的时候它可能那个 画面那个画质不好的时候，你要去拍那个电视，
5: 哇，到这样
4: 了，他就会突然
6: 打就可以了，打一下就好了，
4: 打一下那个讯号就清晰了。
5: 我想你那时候应该也从来没有想象到若干年后电视是那么薄的一片，
4: 对，
5: 又甚至可以挂在墙上，
4: 就像一幅画这样子。
5: 嗯，是哦，你看年代的变迁。
6: 对，通过电视机，我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
4: 复刻回忆。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5: 说的，喂。
1: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
2: 有听众说，他第一次看彩色电视是小六的时候，卡通片。七色花，好有回忆哈、哦！张惠妹阿妹，如果你也听说。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Sed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Sedan A DMI。 BYD Sed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4: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5: 我想当一名画家，
6: 我长大要做警察，
7: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8: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9: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0: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UFM 103祝新加坡
2: 生日快乐。
11: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稍后呢，还有礼多人不怪。今天的礼多人不怪要问你的哈，是一位朋友，他刚刚发现他爸爸的一位结交的一位新朋友的一个问题，所以需要你的帮忙。先听歌，阿林拿走了什么？稍后还有萧煌奇的末班车。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什么回复，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天的12:42了，礼多人不怪。今天的这个状况题是我的朋友小美要你帮忙了，怎么有情商有礼貌的和爸爸讨论解决一个他觉得是问题的问题。可能对你来说你觉得 OK 没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OK， 小美哈，她的爸爸就叫她帮忙下载这个应用程序，在电话上下载这个应用程序，就把爸爸的电话交给小美了。那小美在处理的当中呢，无意中就有简讯发过来了。那小美当然是看到啦，因为简讯的内容就出现了。它的内容哈，是让小美有一点跌破眼镜的，因为爸爸手机这个收到的简讯到底写的是什么呢？小美看到了这句话：想我了吗？想我了吗？ OK， 话要说在前头，小美她的妈妈在很多年前已经过世了，所以小美有一点纠结，爸爸在这个阶段认识新朋友也没对错啦。可是你觉得小美她应该插手吗？因为她除了觉得不舒服之外呢，小美也担心爸爸会不会被诈骗，所以小美结果做了一个选择。我先不和你说小美做了什么选择，我要问你，如果小美真的是有点难过不舒服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你会怎么劝她呢？88551003，让我知道你会叫小美对她的爸爸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还是什么都不做呢？先听歌，李佳薇年度总结，稍后还有李荣浩的戒烟。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看到很多听众都对这个小美有意见，因为要帮小美告诉爸爸应不应该继续和这个新朋友来往或是交谈。Victor 说要和爸爸说啦，问他这个是不是只是在线上认识的，还是在真实生活中有见过这个人。因为 Victor 说呢，这个他的妈妈已经过世了，所以爸爸有权利寻找自己的幸福。那他还说什么呢？
4: 可以说爸你拜托啦，用种比较友善的语气去谈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啊，如果用个自责的语气的话就很难谈了嘛。
3: 所以问题就是要用对的语气去和爸爸说，不要去责怪他啊，不要先责怪他。6872说他会直接回那个简讯。嗯，可是你要回什么呢？你是装着爸爸的身份去回那个简讯吗？还有 Jimmy 说小美的这个爸爸应该先提出这个新的关系哦，所以你觉得小美的爸爸应该是第一个先提出的，然后才可以和他讨论是不是应该或是要怎么继续维持这个新的关系，对吗？林说要看这个名字是不是已经在爸爸这个联络的名单里面哦，所以如果在的话就不是诈骗呐，如果不在的话有可能是诈骗，所以要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Serene 说小美可以

欸、和爸爸提亚说，我相信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要不是诈骗集团，交朋友是没问题的，但记得时时刻刻要小心提防骗子。Serene 说，交不交朋友要给爸爸自己决定，毕竟已经提醒过他了。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小美到底是做了什么决定呢？小美还是放不下啦，因为她觉得爸爸还是要对妈妈忠义啊，所以她就去质问爸爸说，你这个朋友是谁？因为他的号码哈、显示的不是本地的联络号码，是海外的。可是也看到爸爸其实跟这位朋友之前有在聊过啊、所以他就去质问爸爸，结果就哇，世界大战你知道吗？就两个人吵起来了。我觉得没有对错啦，因为小美也是很珍惜他的妈妈和他的爸爸之间的那段情感嘛。当然爸爸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交新的朋友的这个权利啦。我还在看你们的这些看法和意见，可以继续的 WhatsApp 给我88551003。当然如果你有好办法帮小美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既然我已经跟你说小美的决定是什么了，我觉得不简单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的话，继续的让我知道吧。林宥嘉傻子，希望你在生活当中也是做对的决定啊，不要太傻，不要被骗。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1003 路况情报。
2: 星期天的一点钟了， Simon 说如果是他的话，他会叫小美直接问爸爸，然后叫爸爸约这个新朋友一起吃饭，自己判断这个新朋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OK 啦，我觉得这个看法不错。OK， 看一下路况啊，这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CTE 往 AYE 过了 Moment Road 那里，小心开车。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2: 继续的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国庆庆典重返国家体育场，比起往年在政府大厦前大操场或浮动舞台举行，体育场内的无障碍设施更齐全，方便更多特需人士到现场观看庆典。2026年国庆庆典第二场国民教育演出昨天傍晚举行，共有约500名特需人士，包括多过10名轮椅使用者到现场观看庆典。今年国庆庆典的委员会和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以及国家福利理事会合作，一共提名了超过2000名来自50多所慈善机构的特需人士参与今年的国民教育演出、国庆预演和国庆日当天的演出。政府即将推行猫只寄养试验计划，受访猫主和代养者认为，新计划将能更好地确保代养者有能力照顾好猫，保障猫的安全和福利。从8月3号起，国家公园局属下的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将和建屋发展局合作，推出为期2年的猫只寄养试验计划。有意照顾寄养猫的居民，通过审核后，可在政府组屋代养最多6只寄养猫，私宅居民最多10只。代养猫只者的评估范围包括住家的房型、饲养或代养宠物的经验、现有宠物是否完成绝育和植入微镜片，以及提交申请前2年没有触犯动物与飞禽法令的任何条例，整个过程可长达8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刚才那个课题还是有听众继续的 WhatsApp 给我，在聊小美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很多人都对于不同的重点发出他们的看法啦，有一些要支持小美，要体谅过世的妈妈的感受啦，然后有一些说爸爸有权利有自由去寻找自己的幸福。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自己要看的点在哪里，让自己开心，让自己过得更美好，就会觉得更舒服。怎么说呢？比如说哈，我上个星期在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服务员呢太有自信了，而且注重的点是自己开心的点。怎么说呢？我在低着头吃饭嘛，然后在耳边就听到有人说：“哎，接过接过，有美女要过来了，要走过这条小巷。”然后我看上去，哎，没有其他人，只有他自己。所以他说的就是他自己是美女要经过了。自己要注意的这个重点，只要是你自己认为是开心的，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灵小故事，怎么说专注在生命中的美好就可以了。
2: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3: 专注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试着回想一下，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是怎么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也许是打电动游戏，看喜欢的节目，跟好朋友见面，出去走走，逛街，看风景。人生不愉快的事总是有的，想要拥有美好的生活，并不是拿个袋子把头罩住就这么消失了，而是要学会多留意美好的事物，幸福的时刻。有则小故事是这么说的，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琪琪，经常跟家人提到他最好的朋友莉莉，说她很漂亮，很会唱歌，而且很幽默风趣。后来妈妈去看她的时候，发现莉莉是坐在轮椅上的。回家的路上，妈妈问琪琪，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提过轮椅的事情呢？琪琪却天真地说，那不重要啊，我喜欢莉莉的歌声和她的开朗，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个女生，她的丈夫工作忙碌，没有时间陪她，对此她感到很挫折。几乎每个星期她都会跟朋友共进午餐，抱怨她的不愉快。当然也不例外的是，每次抱怨完丈夫，她只觉得更加的气恼。有一天，她终于领悟到，她对丈夫真正感到气恼的是她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不过，也就是因为丈夫努力工作，她才有钱和时间可以跟朋友聚餐。所以，每当她想到丈夫的时候，她就面临了一个重要的选择点。其一，就是去想她丈夫的错，让自己气恼；另一个，就是想丈夫的辛劳，这让她觉得满足和感恩。更有意思的是，当她开始想丈夫的好，也扩及当她和丈夫共处的时候，她发现两个人比以前更加的和谐愉快。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1: 6452说，以后 Aaron 也可以说，哎，帅哥来了，请让路。我要有那种自信哦。我刚 po 了我跟 Yux 刚才拍的照片在我的 IG 的账号，让你自己去评估啦，可以不可以说帅哥来了。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
3: 或许你不相信，
2: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4: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韦礼安的新歌《很久很久》，有什么事情是要等很久很久才会有的呢？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天的1:39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维。我在想哦，我们小时候有没有是什么你以前都不吃不肯做的，但是长大之后就不一样了，就会吃会做。比如说什么呢？我小时候好像不吃内脏的，可是长大后就慢慢的会试吃。然后有一些人也吃不惯榴莲呢、昨天和程瑶去吃饭的时候，他也提到他不吃榴莲。我小时候不怎么吃，可是长大后越来越爱吃。还有什么不肯做的？小时候当然每个人都比较懒散，对吗？都爱被爸妈念啊，快点去洗澡啊，去冲凉啊。我之前看到网上郑可唯歌手嘛，他就在念他的儿子啊，还不去洗澡啊，妈妈已经很累了，你还不去洗澡。然后念了很多次，结果他问儿子，你让我说几次你才去洗澡？然后那个儿子就很天真无邪的说，四次咯，你说四次我就去洗澡。So cute 哈。还有什么是以前不做的？我小时候都不看球，不追足球赛的。可是在上一届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我就看了总决赛。这一届我真的没看。今晚是凌晨的时候是总决赛，对吗？我看到网上说有一些学校啊或是公司已经很正式的和同学和职员说明天可能会11点上班或上课。有吗哈？家长们有没有收到学校的公函说学生们同学们是可以11点上课的？你呢，会不会在今晚深夜的时候故意爬起来看哪一个足球队会赢得今年的世界杯冠军？我应该不会啊，我明天还要上班呢。好啦，如果你是会追球的话，希望你今天好好的休息，继续的让我陪你听歌一直到2点钟。先听听 TFBOYS 的宠爱，让你过个非常舒服的1点钟哈，这个时段。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你好，跟我的听众 say hello。
3: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
2: OK， 你还是有点台式口音哦，你可以把它转换成比较新马口音一点。
3: 行，那
2: 行你个头，我们这里不会讲行的嘞。
3: 哦，好嘞，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口音让我想一想啊。
2: 不用想了，你来过马来西亚吗？
3: 我有啊，我有去吉隆坡啊。
2: 哦，
4: 那新加坡呢？你有来过新加坡吗？
3: 没有哎，但是我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2: 你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4: 谁呀、啊？谁？
3: 我有啊，但是他的普通话其实没有那么的标准。
2: Do you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3: I can try. I don't know if I'm gonna be perfectly accurate.
2: No, not accurate at all. Because English, we got a lot of like 啦嘞啰啰。
3: 啦嘞啰啰。
2: 就是你可以不可以学一下新加坡人讲英语？
3: 其实我可以学，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说的感觉也不一样，可能。
2: 好了，来，不要逼你了，不要逼你了。OK， 好，那个。哎，你在跟我斗嘴吗？
3: 我觉得如果说特别的去强调这些啦嘞啊啰，反而会显得很自然
2: 啊、哦，
3: 尤其是在电台上。
2: 好，对不起，是我们的错。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任。

0: 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Kiki 说他小时候不吃茄子的，可是现在长大了吃菜饭的时候一定会点茄子。诶，我其实小时候也不吃茄子的，碰干嘛怪怪的啊。然后还有谁 ？Regine 说以前不吃 ham 啊，小时候很喜欢吃 ham， 可是长大了不可以接受它的味道。嗯，我到现在还不可以吃 ham。好啦，我去找一下午饭可以吃些什么。星期天祝你非常的轻松，不要玩得太疯。Happy Sunday！ 如果有追求的话，祝你支持的球队会赢啊。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你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乘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诊断放射科医生、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员，还有飞行教员是本地啊，去年最高薪的三个职业，总月薪中位数均达到了2万元。
3: 两万啊，一个月？哦、嗯。
2: 还是有差距的啦，我跟你根据经历啊、雇主啊，还是有不同的啦。
4: 所以换句话说，
3: 他们是
4: 可能你眼前那个放射科医生，他赚的是10万，两万只是他们的平均。
3: 平均呢、啊？
5: 除非你是特殊的专业，那你的起薪可能就会高一点点。嗯、但的确过了几年之后，当薪水开始有了差距之后，这个就会变得比较有一点点的敏感。
3: 那你们当初起薪多少？
5: 我当时
2: 2000多，
5: 对，2000多。我那年代是大学毕业是2000多，
2: 是
3: okay.
2: 后来就被社会化了。你去新项目吗？
3: 多少现在？
4: 你先说
2: 用了 ChatGPT Average pay of a radio DJ in Singapore 啊，有分 Junior Trainee DJ、On air 2到5年、
3: okay.
4: 拿这个 EU 的指令跟老板讲说、老板我要知道我们公司早班 DJ 的平均薪资是多少。
3: 我真的支持你们三个一起去了，不然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试镜又失败了，今年都第几次了，我都不敢数了。陆宝，陆宝，带我到最近的地铁站，越快越好。
7: 已经为您规划路线，距您最近的地铁站玉岭站步行大约18分钟。
6: 18分钟？我记得来的时候没走那么久啊。
7: 那可能是你的错觉，我的路线规划从未出错。
6: 啊，行吧。你是 AI， 你说了算。
7: 前方路口请直行。
8: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
9: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来看好了，3、2、1。
10: 哇，杯子真的自己浮起来了。
9: 哎，怎么愁眉苦脸的？
6: 没有啦。
9: 别丧气，我给你变个魔术，来，你左手握拳。
6: 哦，好。
9: 好了，打开手看看。
6: 笑脸勋章。
9: 笑一个吧，你笑起来肯定更上镜。
7: 请继续前行，300米后右转。
11: 爸爸，我跑得那么快，风筝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啊？
12: 放风筝不是光靠跑就行的哦，要有足够大的风才能够把风筝送上天空。
1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6: 等风来。
11: 哥哥，你也是在等风吗？
6: 算是吧，等着让我飞起来的那阵风。
11: 哇，风筝飞起来了，飞得好高啊。
7: 前方路口请左转，距离目的地预计还需10分钟。
6: 陆宝，你刚才说只要6分钟就能到，怎么越走越远了？
7: 路线已更新，请继续前行。
13: 这樱花也太漂亮了吧！你看那些花朵粉扑扑的，像不像软绵绵的猫爪印？
14: 帅哥，帅哥，你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
6: 哦哦，好，来看镜头哦。3、2、1。
14: 谢啦，帅哥。你是专门来这里打卡的吗？
6: 我只是要找路去玉岭地铁站，不知道怎么绕到这边来了。
13: 看来你今天运气不错，刚好被你绕到这边。
7: 前方左转，大约5分钟到达目的地玉岭站。
6: 玉岭站，总算到了。嗯，哎，这导航怎么还没有自动退出？这是。陆宝，这后台明明存着好几条更短的路线，你刚才干嘛非带我绕个大圆圈呢？
7: 根据你的心率和语音情绪分析，我觉得你需要一条情绪缓冲路线。你现在是不是轻松多了？
6: 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是。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严永成学校，林家志，谢国峰。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到了这首歌曲，那是看一下啊 ，ICBOL 冰球乐团的歌曲《不在乎》。之前也听到了温岚的《同手同脚》。说到温岚，也要特别的恭喜她，因为她说她已经复出了。怎么说呢？因为她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就经传因为泌尿道结石引发严重的感染，当时候她的病情非常的严重啊，甚至引发成败血症休克，在加护病房。就是度过了好几天，然后呢结果他是痊愈的，所以经过了一番的休养之后，他终于宣布要复工了。他说他除了是在8月29号在台东有第一场的演出之外呢，接下来9月19号也会来到新加坡跟杨宗纬、李佳薇同台的开唱，所以特别的恭喜温岚，也期待他来新加坡唱歌给你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们先来关心路况。我们看一下这个路段呢，是 KPE 隧道往 ECP， 就在 Airport Road 的出口那里，路面上有障碍物。另外是 SLE 往 BKE， 经过了义顺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不过 明天的早上全岛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所以明天带个雨具再出门。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下午好，我是米迪亚，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已经是周末的第二天了，目前过得还好吗？是轻松的，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忧愁呢？像我这样子，因为今天跟朋友出去，然后聊天啊，就聊到了什么呢？虽然说周末要聊比较轻松的话题，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却在说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这么沉重的话题，我们在周末的时候聊。当然了，因为周末的时候才可以跟朋友比较长时间的见面嘛，所以今天跟朋友聊天就聊到了这个话题哦。因为我们都在想，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不是都蛮大程度的依赖人工智能呢？结果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工作范围，好像真的是很依赖人工智能。因为像他的话，他说以前可能工作人工会比较多，会比较轻松一些，但是现在的那个结构就是比较少员工了，所以有些工作真的是要给人工智能做一做，不然的话自己会很辛苦。那我自己的话，我的工作也是蛮大的程度依赖人工智能的。当然人还是要就是确保说那些东西都是准确，但是基本上离不开人工智能。然后我们就在想，我们用人工智能不是希望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轻松一些吗？更方便一点吗？但是很矛盾的就是，我们现在用了人工智能，虽然说工作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但这其实并不会让我们的工作更轻松，反而我们的老板好像会对我们有更多的期待，对不对？因为他就想说，哎，你现在反正以往3个小时的工作现在可以用1个小时做完，那你接下来2个小时在干嘛呢？总不能就是摸鱼，对不对？所以我就看到了网站，这个网上就看到了一则新闻，他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好像真的是因为 AI 的关系，老板对他们的期望越来越高了。像一个例子就是呢，有些人可能开会啊，同时间开2个会议，请问你要怎么同时间做2个事情呢？他的老板就说，可以啊，没有关系，因为你只要参加一个，另外一个呢，你用 AI 帮你就是总结那个会议的摘要就好了，这样子你就可以同时间开关引号参加2个会议。哇，只能说希望人工智能带给我们便利，但是也不要让我们的生活那么的辛苦吧。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的工作是不是也要使用人工智能呢？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它带给你除了便利，会让你的工作更轻松，还是说会让你有一点更焦虑，担心工作以后可能就不保，或者是要做更多？

0: 梁心如的宁夏，之前有班恩还有方程的偷偷想念你，也听到了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还有周杰伦 I do。 刚刚就问你的周末过得如何啊，是轻松的还是什么怎么样呢？就有听众和我分享说他是忧愁的，因为法国输球了。他说的应该是世界杯啊，应该要争夺第三名的话，法国跟英国比，对不对？英国赢了6-4，所以第三名是英国。谁是第一名呢？今晚决赛，算是我们这个时间是明天的凌晨3点，所以有谁要准备看球赛吗？这位听众说他准备今晚8点就睡觉了，因为他说他要起床去看这个球赛，而且明天他的公司是居家办公，因为老板是球迷，所以明天要非常的有精神去看球赛。然后星期一就是一个缓冲的一天，虽然有工作但是在家里工作，而且据说他的老板啊支持阿根廷队，所以如果阿根廷赢的话呢，他们有什么只是星期二请吃饭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没有说很大，但是有心意有心意。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啊。 PRE 往大市经过了 Adam Road， 这里有意外，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KPE 隧道往 ECP， 就在 Apple Road 的出口，路面上有障碍物，继续的小心开车。我的周末过得如何呢？资讯回来告诉你。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下午的3点20分，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Mikia。我的周末啊，这两天过得非常的累，为什么呢？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我家人他们开了一个算是饮料店吗？对，就是有卖一些饮料啊，像我们新加坡的南洋咖啡，或者是拿铁西式的咖啡，也有卖一些那个烘面包啊等等的鸡蛋啊，这些饮食啦。然后呢，我就趁着有空，特别是周末的时候呢，就下去看一下。昨天我是第一次去帮忙什么呢？当收银员啊，就可以可能就帮忙接一下单啊，找钱啊。然后要告诉你，这份工真的好难。当然我不是去真的工作啦，我只是去小小的帮忙一下。哇，我没有想到餐饮业是那么的辛苦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第一次去，所以我去的时候呢，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看一下他的那个系统要怎么点餐。如果有人要跟我点餐的话呢，我就要把那个正确的选项全部打进去嘛。真的很难，因为新加坡的饮料很多种诶，你可以想象吗？单单咖啡我们有什么狗逼底漏啊，一大堆哦，可以不要讲太多方言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太多的选择了，而且当然因为各个顾客的需求他们想要的都不一样嘛，所以我要在打那个单的时候呢，确保我听清楚打得对，然后全部东西要对了之后呢，还要找钱啊等等，这个其实是已经是很繁琐了，这是第一点要学习到的。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要把那个单接就是送给顾客的时候啊，很多东西要问清楚，你要内用还是要带走，不然他的那个准备方式也是不一样，全部都要问清楚的。再来就是当他说要带走的时候呢，我要把那些东西全部装进塑料袋。其实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其实塑料袋也是一种要学习的技巧，因为你不可以让人家觉得你就是做的东西就是手忙脚乱这样子。你装东西的时候呢，也要非常的利索。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哇，以往没有想到是那么难要去学习的东西哦，原来是需要练习，需要做得越好才有那种技巧的嘞。到最后呢，就是把订单要给对的顾客，这个也是一个很难的，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太多顾客的时候啊，你真是手忙脚乱，你都不太清楚说这个顾客刚刚点的是哪一餐，所以你在对单的时候啊，要么就是念出那个订单是什么，然后看那个顾客会不会过来，不然的话那你就是真的是要希望顾客是那种 非常负责任啊，不是点餐了就走掉的那种啊。所以这两天对我来说，哇，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行业。当然我不是去正式的工作啦，但是真的有多忙你知道吗？就是从早上到可能三点多，哇，我看我的人家家人他们都不喝水哦，不上厕所，然后腰酸背痛，哎，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份工作。所以这次的体验啊，让我觉得对小贩中心或者是对餐饮业的那些负责人啊，有更多的尊重。每个行业都不简单，都有他们辛苦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餐饮业的那些工作人员啊，可以更多的释放善意吧，多一点耐心，这样子让他们的生活工作的环境啊，都可以更加的好一些些。

0: 痛，怎么选都是会痛，没捷径，想靠被你玩弄，成熟的做个稳重的决定。 Kiss me too long， 闭着迷恋着你的背， Now it's time to go， 开始毫不同方向前进。不想你我不想以后在爱里勾起头身，不想你后想在以后不再留你过程，不想你后 不想你了又想你了。
1: 陈零九还有娄俊硕的不想你了，之前有 Tank 吕建中的我们小时候。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on A DMI。 BYD C-Lio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4: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5: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6: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7: 我想当一名画家，
8: 我长大要做警察，
9: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10: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11: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2: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4: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UFM 1003祝新加坡
4: 生日快乐。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刚才就和你分享了我昨天去这个饮料摊位小小的帮忙一下的心得，听起来就好像是在埋怨，对不对？哇，做餐饮业很辛苦等等的。但是其实我昨天帮忙了一天，总结下来我觉得是有很多的学习心得的，要跟你小小的分享一下。就是第一点，我发现到当收银员你要去接顾客的订单的时候呢，我学习到的一点就是你必须很友善，因为他难免他是一种要跟顾客互动的一个职业嘛。然后呢，除了是友善之外，你要非常的firm， 怎么说，就是很果断很坚定。就比方说如果有些人啊，他其实是自己点错餐，因为明明在那个收据就已经有写说你点的那个饮料是怎么样的啊，但是他就回来跟我说，诶，这个饮料错了，但是看了一下那个收据，其实并没有错啊，我们做的是对的，但是他说他要的是冰的，但是这个是热的怎么样，但是收据写的是热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怎么做呢？当然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可以帮他换那是最好，但是不代表说一定要这样子，因为毕竟错的不是在我这里，是他自己点错餐嘛，对不对？所以要有善意，但是同时间如果你真的是忙不过来啊，你可以坚决的跟他说，不好意思，因为你点错了，所以没有办法帮你更换。当然是在很忙碌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啦，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会通情达理帮他换一个的，因为毕竟顾客的那种体验感也是很重要。这是我学习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发现到像我们那时候开店是大概8点，所以有些顾客他7:30就来了，或者是7:45就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前卖吗？这个也是一个很纠结的一点，因为第一，我们如果不忙，然后又可以有那个时间帮他准备饮料的话，其实是可以卖嘛，对不对？但是要想的就是，如果很多顾客都这样子，那你岂不是就要提前7:45就开始营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在想，如果我真的是要帮忙的话，我以后会怎么做呢？会更坚决，还是说有时候可以通融一下？这个都是值得去思考的。还有最后一个我学习到的就是呢，非常从容的应对事物。因为你做餐饮业哦，真的是很容易会难免会出错的。那么多订单，那么多不同的需求，你如果就是你不可能100%完美，对不对？所以当你有一些失误的时候呢，你要非常的从容，你不要让顾客看得出，诶，你是心里很慌乱这样子，你要稳住，然后就是在想方法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所以你看，昨天我才学一天，我觉得我已经学很多了，但是当然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啦。所以我是特别的鼓励你说，如果你有机会啊，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新体验，千万要把握住机会，从中你可以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你也会对那个行业或者是你做的那些新的东西的那些人呢，有更多的同理心。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萧亚轩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之前有艾薇的《纸飞机》。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自首或举报，
4: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隐瞒？
5: 我要自首。这两年我好像很喜欢买包包啊，买那种一类的包包。我的疯狂程度有一点太疯狂啊，因为有时候一个月我可以买超过十个包。
6: 可是既然你说你是自首，你隐瞒你老公，代表说你买包包老公
4: 还是不知道？
5: 对。有技巧的，我跟你们讲。当然了，因为一个月买十个放在家里，他一定知道，对不对？
4: 嗯，对了，
5: 我就放在车里面吧。然后等他睡着的时候，或者是不注意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这样拿回家。有时候他又很注意我，他就说：“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个包，你这个包哪里几时买的？”我说：“我很久以前就买了，你真的是很不注意我。”是用自己的钱嘛，所以很敢花，我的 hobby 嘛。
4: 可以，你对，
6: 我们没有 judge 你，
4: 没有，完全没有
6: ，OK 的。
7: 接下来有哪些包还要买的？
5: 哇，还有我还有放在我的 wish list 里面。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8: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这个小时我们聊到了从事餐饮业的那些员工啊，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的辛苦。像这位听众他也同意，他说其实他们很早起床准备的，然后又很晚睡觉的，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也让我想到了有一次以前我在大学的食堂点餐的时候呢，我就问了那个工作人员，她是一位阿姨，我就问她说，你们的工作时长是怎么样子的呢？她就跟我分享那整个流程，我听了就觉得很惊讶，因为她说她3点就起床了，凌晨3点，我们应该是明天要看世界杯才会凌晨3点起床吧，对不对？但是他们竟然每一天凌晨3点就起床去看世界，去准备工作。他说3点起床，然后4点到了这个食堂呢，他就开始准备食材。因为要卖东西，不是说你一来就可以直接卖，要准备食材。4点准备到7点，早上7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卖，卖的时候一直卖到傍晚的6点，这已经是11小时的开店时间了。但是你从他开4点开始准备到6点，你知道已经是超过12小时了。然后6点结束卖食物之后呢，你还不可以回家，因为你还要把洗碗啊、洗盘啊、准备明天的食材等等的。所以我已经忘了他说他几点回到家，但是我记得他说他可能大概10点、11点睡觉。所以你可以想象吗？每一天睡的时长才大概4小时啊、5小时，然后就这样子日复一日的工作着。可能他周末还可以休息吧，因为可能在学校的食堂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所以这应该已经不算是太坏的安排了。但是每一天那么长的时间工作，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甚至是去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啊，甚至是运动啊。所以我在想，哇，这样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啊？我觉得是很难想象哎，所以跟他们多聊，或者是去尝试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真的是让我觉得对他们非常的敬佩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多释放一些善意，这才会对他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营造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吧。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世界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

0: 林俊杰的《谢幕》，之前有邓福如的《如果有如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Clementi Avenue 6往 PIE 的方向，那里有意外，经过了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PIE 往樟宜，经过了 Lonnie Road， 有汽车抛锚，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明天早上较迟时候，新加坡的多个地方都会下雷阵雨。已经是下午的4点钟了，一起来关心新闻。UFM 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阿育尼与后港区去年通报28起火患，较2024年增加 22%。 为预防和及时应对火患，阿育尼群区推动全民防火教育组织发起新的宣导活动，让约3000名居民参与学习防火应急准备的知识与技能。在行动方面，居民将通过实际演习和与新加坡民防部队合作的演习，学习如何应对火灾等紧急情况，包括拨打995报警求助、正确使用灭火器和消防水袋，以及安全撤离的方法。人力部宣布，从2029年起，渐进式薪金模式外包员工的最低年假权益将从7天提高到10天。人力部的文告指出，新措施将在2029年起分阶段实施，所涵盖的5个行业包括清洁、保安、远景、升降机与自动扶梯以及废弃物管理行业，预计当中约有 60% 的外包员工将从中受惠。国际新闻，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将废除国家数码身份证计划，并把原本投入的资源重新配置至民生项目，以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前首相斯塔默举行的国家数码身份证计划被新政府视为重大失败。如今计划被废除，保守党批评工党先前白白耗费数百万英镑公帑，质疑新政府善后安排。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来听队长的假动作。这个小时也有张惠妹、迪奥大影，还有飞轮海的歌曲。之后也会玩游戏，叫做周末知识王。2个星期没有玩了，等一下来玩游戏。

0: 飞轮海的爱道，之前有 Dior 大影爱自己更深，也听到了张惠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以及队长的假动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网大事，经过了 Jalan Yunus 那里发生了意外，请你留意。再来是 SLE 网 CTE， 就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汽车抛锚了，要避开第二条车道。资讯回来有这个周末知识王游戏单元。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下午好，我是米加，这里是 UFM 1003。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玩周末知识王了。这个单元有三道题目，通过这个小时为你问出，如果你成功的答对三道题，你就是今天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的周末知识王。要来挑战一下吗？今天我其实觉得三道题都没有太难，所以如果你平时以往有玩过，你觉得都很难的话呢，今天应该是好机会，可以让你成功的闯关三关呢，所以我们来出题吧。第一道题是对还是错的题目，第二道题是四选一，而第三题则是开放式，会比较难一些些，但是第一题应该很容易。OK， 第一题呢是有关世界杯的，明天就是世界杯了，对不对？所以第一道题就是这样子，要听好来。明天的世界杯决赛和上一届的世界杯决赛一样，都是阿根廷对垒西班牙，这是对还是错的呢？明天的世界杯决赛跟上一届的世界杯决赛一样，都是阿根廷对垒西班牙，这是对还是错的呢？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思考，你可以把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是的，没有奖品，但是志在参与，

0: 胡夏翻唱的《绝爱》，原唱是詹雯婷，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同样好听。这个时候要来公布第一道周末知识王的答案了。刚才问出的题目呢，跟明天的世界杯决赛有关。问题就是，明天的世界杯决赛和上一届的世界杯决赛一样，都是阿根廷对垒西班牙，这是对还是错的呢？非常的简单，都说了，这一期的周末知识王，我决定三道题都没有那么难，所以看一下 WhatsApp 吧，只有 10% 的听众答错吧，对，所以呢，答案很明显的，答案是错。先说一下明天的决赛吧，确实是阿根廷对垒西班牙，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是明天的事情，而且是决赛，所以这个新闻大家应该都有在关注吧，是吧？特别是球迷，所以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上一届并不是阿根廷和西班牙，上一届确实有阿根廷，所以阿根廷明天算是卫冕冠军队。但是上一届对垒的并不是西班牙，而是法国。上一届呢，西班牙并没有闯入决赛，他们在16强就被踢出局了。所以今年则是西班牙挺进了决赛，要对垒阿根廷的。今年的法国呢，如果没有错的话是第4名，所以第3名是英国嘛。明天谁会是第2名、第1名呢？你又支持谁呢？这位听众很可爱，他问我说：“你觉得哪一个会赢呢？”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当然又不是什么预料之神的，所以我当然不知道。”他又问我：“你有支持哪一队吗？”我的答案是其实没有，因为我没有看球赛，所以我完全中立，并没有支持阿根廷，也没有支持西班牙。你呢？有没有支持哪一队啊？然后明天3点凌晨，你是不是准备熬夜观赛呢？我知道很多的学校都做出了一些特别的安排，好像是可以更晚的到学校开课，是不是？就希望鼓励你去观赛，因为从中他们说可以让你领略体育的精神、团队的合作，然后也让你感受到坚韧不拔，还有互相尊重的价值观，是非常值得看决赛的。所以今天的答案刚刚就是错，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你还有2道题哦。明天你会看球赛吗？你支持哪一队呢？ Kim 说他支持西班牙队。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听歌，两首歌曲回来再出第二道题目。我应该不可以看决赛了，因为我今天很累，我应该熬夜不了，因为明天还要上班呢，所以如果熬夜看球赛，明天就会很累。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2: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1: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3: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新歌速递，
1: 多数的听众支持的球队是阿根廷球队哦。我看的是哇塞，进来的听众都说阿根廷阿根廷，但是有一些说西班牙，多数是阿根廷啦。所以你又支持谁呢？这个时候来听新歌，这是 Kelvin 李宗伦的王子的新衣。这首歌曲鼓励自己勇敢的做真实赤裸的自己，这个赤裸指的就是卸下伪装，坦然的面对真实的自己，去看一下自己的脆弱，还有从中自我接纳。一起来听王子的新衣。

0: Kevin 李宗伦的新歌《王子的新衣》，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因为有听众跟我说，如果阿根廷赢的话呢，他可以得到六杯泡泡茶。我说这六杯哪来的？跟你的同事拿吗？他说对对对，他六位同事都跟他做了一个小小的赌注，但是我们不提倡赌博啦。 OK， 来看一下到底谁会赢。我很担心说今天睡到一半凌晨三点突然间被等到邻居的尖叫声给吵醒嘛，但是我觉得哎呀难免对吗，一年一次嘛，所以就四年一次，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看的。好，这个时候来出第二道周末知识王的题目了，它是四选一的选项题，久违了。这个题目呢，就是什么时段摄取蛋白质是最理想的呢？选项 A 是早餐， B 是午餐， C 是晚餐， D 三餐。OK， 这个题目应该蛮简单的吧。什么时段摄取蛋白质 protein 是最理想的呢？ A 早餐， B 午餐， C 晚餐， D 三餐。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想一想，你可以把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
2: 特务追特务优，立刻执行任务。医院的林医生今晚私自带走了一份病毒研究资料。
3: 病毒很严重吗？
2: 目前只知道感染者初期症状是轻微咳嗽。
4: 啊，那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2: 这个病毒的传染速度非常快，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林医生把资料交出去之前把它带回来。这次的任务攸关全民健康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收到。
4: 啊，那个特务 J 前辈啊，一听到病毒我突然就觉得喉咙有点痒。
3: 嘘，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专心观察林医生的行踪。出现了，他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林医生。
6: 终于下班了，连续值班三天真的快累死了。回家之前先去吃个汉堡套餐，好好犒赏自己。
4: 他看起来很普通嘞，真的有那么危险吗？
3: 危险的人是不会把危险这两个字写在脸上的。不要废话了，林医生已经走进商业街，我们得分开行动。
4: 哦哦，好的好的，收到。
7: 我在后方跟着，你继续守住巴士站出口。
4: 收到。
7: 保持距离，别让他发现。
4: 明白。可是我们一直讲话，很容易被发现吧？
7: 有道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用暗号来沟通。
4: 什么暗号？
7: 咳嗽声。
4: 啊？
7: 听好了，一声咳嗽，代表目标靠近；两声咳嗽，代表暂停行动；三声咳嗽，代表立刻撤退。
4: 啊，不是，这样不会更奇怪吗？
7: 至少比被发现好，专心执行任务。
4: 哦 ，OK， 收到。
6: 刚刚 是不是有人在咳嗽？最近看病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希望只是普通的感冒。奇怪，怎么一直有人咳嗽？这里没有看到其他人啊。
7: 喂，特务优，你在干嘛？
4: 我忍不住。
6: 不会吧，这种咳法不太对劲。
3: 完蛋，特务又被发现了。我就说了不要带新人出来执行任务。
6: 先生先生，你还好吗？你是不是发烧了？呼吸会痛吗？
4: 我没有。
6: 不行，你这个症状太危险了。我是医生，我现在帮你检查一下。
4: 不用了不用了。
6: 38.9度，你发烧了
4: 啊？什么？不可能啊，我出门前还好好的。
6: 最近啊，我们医院正在追踪一种新型病毒，症状就是咳嗽和发烧。我现在拨打救护电话，你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如果确诊病例，我们需要对你进行2个星期的隔离。
4: 啊，隔离？
6: 是啊，我不能够让疑似感染病毒的人继续在街上到处乱跑。
4: 哎，不要啊，前辈特务 J， 救我！
3: 特务优，你还活着吗？
4: 前辈，你终于来了。
3: 情况怎么样？不会真的感染病毒了吧？
4: 刚刚做了检查，现在在等报告。
6: 检验结果出来了。
4: 啊，怎么样？
6: 放心，你没有感染病毒。
4: 啊，真的吗？太好了。
3: 没有生病，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咳成这样？
4: 那是因为……
3: 快说。
4: 我在巴士站监视的时候太专注了，没注意到有一只苍蝇飞进我的嘴巴。
3: 什么？所以我们整个任务失败，就是因为一只苍蝇？
4: 对不起。
6: 不过啊，我想你们应该是误会我了。
3: 什么意思？
6: 我带走的不是病毒样本，只是研究报告。最近已经出现感染病例了，可是上层担心引起恐慌，暂时不公开消息。我啊，只是想把资料交给卫生单位，加快处理的速度。
3: 所以，你不是坏人。
6: 我只是个连续值班三天想吃汉堡的医生而已。
4: 啊，其实我也还没吃晚餐呢。
6: 哦，医院楼下就有餐厅，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2: 你干嘛突然咳嗽？
3: 行动暂停了。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长老会中学，曾威仪、福佳恩、苏炳燕。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1003 呈现。
5: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网大市就在 Bukit Batok Road 的出口有意外，另外是 PIE 网大市经过了 Jalan Yunus 同样有意外，要避开第四条车道。有汽车泡沫的路段， TPE 往 PIE 经过了 Sengkang West Road， 还有 AYE 往 MCE 经过了 Alexandra Road， 同样有汽车泡沫的，继续的小心开车。要公布第二道题目的答案了。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第二道题目刚刚问出的就是，请问什么时段摄取蛋白质 protein 是最理想的呢？ A 是早餐， B 是午餐， C 是晚餐，而 D 则是三餐。答案非常的简单，它并不是一个 trick question， 因为有些人你知道吗，觉得诶题目太简单的话感觉有点不对劲，但是其实今天的答案是多数的听众都答对的，答案是选项 D， 三餐。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很重要，因为它是帮助我们维持肌肉量还有防止肌肉流失的主要这个蛋白质是一定要吃，所以就包括了什么样的食材呢？鱼啊、肉啊、黄豆还有牛奶、乳制品，这些都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多摄取。但是呢也要注意什么时候摄取也很重要。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那我可能早上就把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全部摄取吧，但是这不均匀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因为呢其实我们人体一次过可以运用的蛋白质是有限的，所以呢专家是建议你说每一餐都应该摄取一些蛋白质，不是说早餐把所有的蛋白质都摄取完毕，或者是午餐或者是晚餐，而是均匀的分布，每一餐呢大概摄取25到30克的蛋白质，早午晚三餐都应该包含蛋白质。像我最近就是早餐会喝豆浆豆奶，然后中午的时候呢选一些鸡肉啊鱼肉啊来吃，晚上的话呢就会吃一些水煮蛋，就是尽量分布均匀。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D， 三餐，恭喜你如果你答对的话。好了，还有多一道题，这首歌回来我们就来出题咯。如果你三道题都答对，你就是周末知识王了。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随便问问啊，
5: 随便问问啦，
4: 随便问问，
6: 随便问，
4: 我们真的随便问问啊，各位。
6: 上班不化妆 OK 吗？
4: 要化一点啊，至少放个口红啊、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标致，标致到
5: 你觉得应该是因为
4: 化妆是一样的。
5: 你同事
6: 他这样讲是礼貌，就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或者是压力？
4: 嗯，
6: 难怪这样多人 work from home 啦，我上班我要化妆。
4: 看你会不会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礼仪咯？你觉得那我只是去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管我到底有没有化妆？
6: 啊，听我讲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是 OK 的，头发还要梳好就可以了。
5: 只要你觉得有自信，化不化妆是个人选择。现在不是流行自然妆吗？
4: 还是要自首哦，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所以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它就是像裸妆。
6: 你怎么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4: 看出来，因为太白嘛，景象跟脸不一样颜色
5: 啊，没有啦。
6: 然后你们上妆啊？
4: 我就口红啊，一定有啊，眉毛还是要画一下、啊。
6: 你白里透红，你
4: 碰到这样的同事就完了。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7: 这个时候要问出第三道周末知识王的题目了，会给。

0: 冠军的冰淇淋口味是哪个口味吗？这个就是第三道题目的题目了。全球销售冠军的冰淇淋口味是哪个口味呢？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题目，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答案那个口味的名称直接发送到 WhatsApp 吧，88551003，给你两首歌的时间来想想大家最爱的口味是哪个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韦礼安的有没有，之前是李圣杰的你们要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BKE 经过了 TPE 有汽车抛锚，另外是 AYE 往 MCE 经过了 Alexandra Road 同样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今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但是明天早上比较迟的时候，看到新加坡的多个地方是预计会下雷阵雨的，目前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是34度。

0: 下午的5:02，你好，我是米娅。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也是世界冰淇淋日，是一个非常充满欢乐的一个日子吧，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吃冰淇淋，对不对？不管你是小孩大人，吃一只冰淇淋，特别是在很炎热的天气，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很愉快的心情，所以今天不妨去吃一只冰淇淋吧。刚刚也配合这个日子呢，问了你周末知识王的最后一道题，请问全球销售冠军的冰淇淋口味是哪个口味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方面的答案是什么呢？有些人猜巧克力，有些人猜香草，这两个口味是有人猜的，其他的话没有再说什么了。对，所以就这两个口味，请问哪一个是销售冠军呢？理应上是最多人喜欢的呢？答案是香草 Vanilla， 这个是销售冠军的冰淇淋口味，所以恭喜那些答对的听众了。老实说，我觉得有一点惊讶，因为我本人是不太会选择吃香草口味的冰淇淋。像如果我出去买冰淇淋的口味啊，特别是那些比较高端一点，你知道吗？那种gelato， 对吗？我应该都不会选择香草啊。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很安全，很 basic， 就是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一个很基本的口味，你知道吗？对，我会选择什么？我会选择巧克力。诶，这样讲巧克力也是蛮基本，但是就我个人比较喜欢啦。然后不然的话就选开心果啊，不然的话选抹茶，草莓也好，我觉得都不要选香草就对了。但是很意外的，它竟然是销售冠军的口味，香草口味。来看一下 WhatsApp 方面呢，有些听众除了是香草，他还是喜欢吃什么口味呢？有些听众喜欢吃巧克力，也有听众喜欢吃薄荷口味啊。薄荷口味是我最不喜欢的口味，我感觉在吃牙膏。对，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只要你选择那个你最喜欢的口味，它真的是可以给你带来简单的快乐。今天不要忘了去吃一只冰淇淋吧，也要恭喜那些答对三道题目的听众啊！你们是今天的周末知识王，包括了2918的听众，他是第八次成为周末知识王了，特别的厉害。再来有 James， 有 Kenneth，有 Doreen， 还有4162的听众，恭喜你。4162说他第一次参与，然后也觉得蛮好玩的，所以恭喜你们。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之前有周兴哲《如果雨》，之后也听到了 Aline 的《幸福在歌唱》。刚才在听《幸福在歌唱》的时候，就有听众说这首歌太好听了，每次听了都很感伤。这首歌在金曲奖就获得了年度歌曲奖，恭喜 Alin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几个路段路面上有障碍物， SLE 往 BKE 经过了 TPE，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CTE 往 SLE 经过了 AYE， 同样路面上有障碍物，要避开第二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资讯回来有音乐大风吹，给你听到这首歌曲《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5: 你没等我去
3: 这首歌，是派伟俊和陈华在2025的年底合作推出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一首跟旅行有关的歌，但认真听完之后才发现，他写的内容跟旧金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而是那些曾经说好要一起完成却最后没有实现的约定。我很喜欢这首歌的一点是，他没有用很华丽的词汇去形容失恋，而是把遗憾藏在一句一句很生活化的歌词里面。
6: 这首歌

0: 句歌词写道：你没等我去了旧金山。这句歌词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读。第一种是对方自己先去了旧金山，可是没有带我一起去。从字面上来看，这个理解没有错。不过如果整首歌这样看下来的话，好像除了这句歌词之外，没有其他的歌词可以去呼应这个情节。所以我在听了之后，我会更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没等我这三个字，而不是旧金山这个地方。这里的旧金山更像是代表两个人曾经约定好要一起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可以是旧金山，可以是巴黎、日本，甚至新加坡，任何一个你们曾经说好要一起去的地方都可以。所以这一句歌词想要表达的是那一段原本说好要一起完成的未来，可是最后却没有等到。下一句歌词，你没陪我牵手的圣诞，跟旧金山的概念一样，重点不在圣诞节，而是那些原本会一起度过的重要时刻，可能是一场旅行、一个节日，或者是一顿晚餐等等。当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你才发现那些曾经一起规划好的未来都停在计划当中，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了。最后一句歌词，而我却把你随口的话一人承担。我觉得这句歌词写的真的很心酸。有的时候对方可能很随意的说了一句以后我们在一起去吧，可是你就放在心里了，把它当作是未来的一个约定，直到对方离开了之后，那些话可能他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只有你一个人还一直记得你们曾经许下的承诺。
1: 这首歌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这是本地乐队流浪学者的城市恋人，以我们以往的台歌，他其实也有帮我们唱过其中一个版本啊，所以可以多多的支持他们。来听杨宗纬翻唱的人质，稍回来要和你分享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

0: 杨宗纬翻唱的《人质》，原唱是张惠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SLE 往 CTE 经过了 Lentor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五条车道，小心开车。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傍晚5点40分，你好，我是米盖，这里是 UFM 1003。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要如何健康长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想要健康长寿的话，有什么样的秘诀，有什么样的关键行为是你必须做，才可以帮助你说大几率的有健康长寿的生活呢？今天就跟你分享一些关键的行为吧。其实听起来哦，它都是每一天会做到的事情，所以好像没有那么的困难。先来说三个行为的其中一个吧。他们说排名第三的呢，如果想要健康长寿，要怎么做？很简单，就是走路。很简单吧，听得很简单，因为走路大家每天都在走路啊。但是呢，据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你每天如果坚持快走30分钟的话，就可以帮助你有效的提升心肺的功能，维持血管的弹性，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OK， 所以每一天坚持快走30分钟，快走指的就是可以让你微微出汗的快走。所以如果你说觉得说上班不想要出汗的话，可能下班的时间选择用快走的方式，可能走到地铁站，不然的话就是回到家再快走吧。这是第三名的关键行为。第二名呢，则是喝水，对不对？听起来很基本，快走喝水，但是做这两样就已经可以帮助你大几率的有健康长寿的生活了。喝水呢，指的就是可能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应该要少量多次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会等到口渴才喝水，但是要更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少量多次。像我在直播室啊，我一直在喝水，一直在上厕所，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了。所以第二名记得多喝水。还有第一名则是什么呢？第一名是要有良好的社交。比方说，如果你长期处于孤独或高压力的状态下，这样子会让你很容易加速衰老的。所以呢，千万要记得有健康的人际关系。还有，如果可以的话，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压力太大，拥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积极的参与一些社交活动。上几天前我在跟我妈妈出门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群人在跳舞，然后我就在想，可以鼓励我妈去一下啊。所以呢，就问了他们是什么时间在这里跳舞呢？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7:30。我说，你可以去参加一下。所以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妈会不会去啦。但是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还有不要压力太大然后也不要孤独，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给你带来健康长寿的几率是比较大的。考虑一下吧，多走路，多喝水，然后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这三样你有哪一样呢？
2: 12月那场雪已不再失控，

还蛮不错的。哇塞，进来的听众刚刚说出的三个不同的那些关键行为哦，至少都有达到两个，有些是有多喝水的，有些是有快走的，有些是有良好的社交还有良好的心态的，我觉得都很不错。我们继续加油 OK， 多喝水，多走路，特别是快走，还有拥有良好的社交还有心态。谁不想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欢迎企业大哥。
4: 早，大家早。
5: 原来不一样嘞，还是长得一模一样。
4: 干嘛？你以为我变形了？
5: 没有，就会瘦一点或胖一点都没有哎、
4: 啊。对，因为生活一直在操练自己啊，尤其是过去这两年，全世界开演唱会，我大概唱了70场演唱会，然后又一直在打球，那所以呢就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
5: 所以歌还是要练的，对吗？
4: 歌不用练。
5: 所以听众一直说，等一下可以请你唱一下歌吗？
4: 哦，看他的预算呢、啊。很多人都讲，哎，吴启贤，我想请你演出，可以吗？我说没有问题啊，你的预算有没有？就看这个，看 budget 的、啊。
5: 你不是已经赚够了吗？还需要预算？
4: 不够，我女儿还在念大学。
6: 资历没当过，就是启贤大哥演唱会的嘉宾啊。啊
5: 对对，那谢谢你啊，那次给我的机会、啊。
4: 很厉害了，你当过特别来宾哦，不留下一丝痕迹。谢谢，1月3号，我们在演唱会见。OK，
7: 谢谢，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8: 谁不追逐寻梦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孙燕姿的余额，之前有派伟俊搭上是派伟俊的歌曲左转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TPE 往 SLE 经过了 Sengkang East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SLE 往 CTE 经过了 Lentor Avenue， 同样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五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全岛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不过提醒你明天中午时分，新加坡的北部、东部还有西部都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再出门。目前的气温是25到33度，傍晚的6点来关心新闻。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革新党秘书长肯尼斯昨天逝世，终年67岁。肯尼斯是已故反对党政治人物惹耶勒南的长子。惹耶勒南在2008年创立革新党，同年9月逝世后，肯尼斯逐渐投入政治活动，并于2009年接任革新党秘书长一职。肯尼斯曾多次代表革新党参加全国大选及补选，包括2011年、2015年和2020年大选，以及2013年榜鹅东区补选，但都没有赢得一席。阿育尼雨后港区去年通报28起火患，较2024年增加 22%。 为预防和及时应对火患，阿育尼群区推动全民防火教育组织发起新的宣导活动，让约3000名居民参与学习防火应急准备的知识与技能。在行动方面，居民将通过实际演练和与新加坡民防部队合作的演习，学习如何应对火灾等紧急情况，包括拨打995报警求助、正确使用灭火器和消防水带，以及安全撤离的方法。国际新闻，在经历数日的浓烟与酷热天气后，纽约市及周边地区星期六遭遇了暴雷、雷暴、倾盆大雨和突发洪水的袭击。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数据，截至昨天午后，降雨量已达2至4英寸，且预计降雨强度最高可达每小时1英寸。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孟非传的不值得，之前有杨丞琳的庆祝，也听到了刘宇宁的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以及蔡健雅的失物招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往张仪经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那里有意外，还有几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 PIE 往大市经过了 BKE，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是 BKE 往乌兰方向，就在 Mandai Road 的出口，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继续的小心驾驶。来听音乐大风吹，给你听到一首韩风歌曲，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如果你在前两年有看过 Netflix 上爆火的韩剧《我的女神室友窦娜》，你应该会被裴秀芝在戏里的美貌还有演技有所震撼。戏里那叛逆又带着一丝孤独的隐退女明星李窦娜，会让人忍不住联想到秀芝早年在乐坛当中的缩影。当年她作为 Miss A 的核心成员，应该也算是一位 C 位了，他就凭借着青春的荧幕形象，一夜之间变成了国民初恋，公司就把很多的资源还有聚光灯明显全砸向他一个人，这也让这个组合在当时承受了巨大的外界舆论压力。关于 Miss A 成员之间的关系，直到前阵子还被很多人津津乐道，就在去年六月 Miss A 成员 Min 他就举办了婚礼，队友费还有家都到场送上祝福，唯独缺席的秀芝是瞬间又引发了全网关于队内不和的疯狂猜测。但抛开这一些纷纷扰扰的娱乐圈传闻，一起回到15年前的2011年，在这个组合正处于暴风中心的巅峰期，他们发布了一首堪称手撕渣男的爽曲。在舞台上这四个女生真的是一绝，直到今天她们全员整整齐齐平躺在地板上的神级开场舞蹈，依然是 K-POP 历史上很多组合都无法超越的名场面。但这一首歌曲最妙的地方就是公司竟然在歌词里结结实实的玩了一把无敌的名字梗。这首歌曲就是 Miss A 在2011年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Goodbye Baby。 这首歌曲其实是在轰炸渣男，女生表明自己不会再受委屈，也不想再听渣男的瞎掰。当音乐进入第一节主歌的时候，成员家他就面对着镜头冷笑地唱出了那句全网封神的歌词。

0: 我的名字明明不是秀智，但你却总是因为心慌在不知不觉中叫我秀智，那时候我就该识破你的谎言了。对于粉丝来说，这首歌曲是奠定了秀智作为全民初恋的地位，因为全韩男生都想拥有她。殊不知这首歌曲一发行，队内不和的谣言就已经开始了。原本以为只是要捧起自团成员的国民初恋秀智，但从其他成员的视角来看，这就是公司摆明偏爱秀智。虽然故事的最后，当年的女孩还是走向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但只要这一首无敌的旋律一响，那个舞台上眼神冰冷又无比自信的 Miss A 就永远是那个时代无法复制的拽姐天花板。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今天就回到2011年的这一首 Miss A Goodbye Baby。

0: 叮当的记忆咖啡。
1: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2: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1: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2: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傍晚好，我是米迦，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星期天，7月19号，来到了星期天的结尾，我们来做一下周记吧。花点时间来想一想，你这个星期都过得怎么样呢？我也会和你分享这个星期的亮点。但是其实我这个星期的亮点，我在节目开场的第一个小时就已经跟你分享了，因为我当时就是说，我的家人开了一间算是饮料店吗？它是有卖那些南洋咖啡啊、西式的咖啡、拿铁。还有卖那个吐司面包、鸡蛋等等的，然后呢我就去小小的帮忙当那个收银员，这个星期第一次，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累，但是是很有成就感，还有也收获满满的一次体验。但是除了这一个之外呢，其实这个星期也发生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尝试使用 AI 人工智能来把工作做得更就是便捷一些。我说的工作指的是广播的工作，因为你看我们DJ 跟你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准备新闻的呢？像我今天不是4点跟6点要报新闻吗？所以通常一般上在报新闻之前呢，我就会上早报去看一下新闻，他就会把那些新闻的标题啊全部列出来，然后我就要选择我想要报的那个新闻是哪一则。所以每当上这个网页的时候呢，就会点击那个文章的链接，它的标题一点击之后呢，它就会把我带到那个文章的那个网页，然后我就要去看一下前面几个段落啊，它是不是都包含了我想要传达的那些信息呢？基本重要的信息如果都在的话呢，我就要把它复制再粘贴到另外一个文档。所以呢，就这个文档总结下来就是要把三则的文章全部都放在一起啊，所以就会花一点时间嘛。就这种工作怎么办呢？可不可以外包给人工智能呢？所以前天我睡不好，然后又睡不着的时候呢，又觉得有点无聊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诶，可不可以让 AI 来帮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呢？所以我就把我的想法全部写好了，然后告诉人工智能来帮我做。结果他给我了什么呢？ OK， 首先我就是用一些代码把那个网站的文案啊全部给抓取出来，抓取出来之后呢，就把它送给人工智能，告诉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就是打造一个 UI， 就是 User Interface， 意思就是使用者界面。这个界面呢，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这样子的，左手边你要把那些新闻的标题全部一一的列出来，然后这个标题呢，我一旦选择我想要使用这个则新闻，我一点击你就必须把那个文章的前面的几个段落直接帮我抓取出来，然后粘贴到这个屏幕的右手边，这个界面的右手边。所以它就让我的工作突然间变得很轻松了，因为我只要喜欢哪一则新闻，我一次过把那些新闻全部都选取出来之后呢，所有的那个文案它就直接出现在右手边了。哇，那一下子就觉得好轻松好方便哦。然后也觉得说现在 AI 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呢，这些东西都是要用那些工程师用代码的形式把这些页面啊，把那些文字啊全部一一的打造出来，还有那个网页的设计等等也是。但是现在真的是直接 AI 就已经可以做到那么厉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星期我的反思就是人工智能真的可以帮我们就是节省一些时间，把我们的工作的流程变得更便捷一些，是好的。但是同时间我就在想，那我已经节省了那么多时间，请问我在直播室要干嘛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当然是听歌，当然是跟听众多互动嘛，对不对？好啦，这个是我这个星期的总结。你呢？你这个星期有什么亮点吗？

0: 张韶涵的不害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PIE 网张仪经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那里发生了意外，要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插班生的在之前也听到了理想混蛋的 Easy Peasy， 刚才就跟你分享我是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来简化一些工作的流程啊。说到人工智能，其实前两天也出现了一则应该是蛮大的新闻吧，他说的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叫做公司月之暗面，这是公司的名称，月之暗面听起来还蛮酷的对不对。他们就发布了一个新一代的大模型叫做 Kimi K3， 这个大模型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开源模型指的就是它可以公开一些权重啊、代码还有技术的一些文档，可以让你自由的修改跟分发的，所以它是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据说它的性能接近了 Entropy 的那个前沿模型 Fable， 所以我在想它真正的把这个开源的模型公开应该是2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轰动吗？会不会像那时候 DeepSeek 就是发布以来让全世界都非常的震撼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啊，关于人工智能。好了，我要下班去了，在那之前先和你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提醒你明天中午时分新加坡的北部、东部、西部是很有可能会下雷阵雨的，先带把伞再出门，还是说你明天根本就不出门，你明天拿假呢？因为明天凌晨3点有世界杯的决赛，有谁要去看的吗？是在家看还是会出门跟朋友一起聚集看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决赛的直播，希望你可以就是感染那个非常热闹的气氛。好了，我要下班去了，祝你周末愉快。然后我们有两首歌，周杰伦退后，还有 Busy One 是我想要的， Busy One 也是唱我们台歌其中一个版本的乐队，所以可以尽情的享受。祝你周末愉快。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5: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6: 我想当一名画家，
7: 我长大要做警察，
8: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9: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10: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1: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2: UFM 10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13: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0: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这时候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道路工程 AY1 往大市在 Jalan Boon Lay 的入口， KPE 隧道往 TPE 在 Bali Road East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气象署表示，未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局部多云，气温介约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也发生在台湾的超市，
9: 台湾
8: 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
9: 那包装的啦，
8: 啊，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的，她就把那个红色的拆开那个包装，然后就把那个红色掉过去她要的那一盒。
9: 但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了，
8: 是。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
9: 单卖的了，
8: 把什么浪漫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嘛。所以内裤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1: 白色了，
8: 嗯，因为你常去看芭蕾舞蹈。
1: 因为白色容易弄脏，
9: 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
8: 嗯，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9: 哎呦，
1: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的，
8: 蹲下来的时候吗？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哦，上下要同色嘛？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1: 我会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
10: 如果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8: 对，有些女生啊，会比较讲究是色。红色的，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哪一件了。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The Play Show。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4: 丽美
1: 程瑶
6: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9: Good morning，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早上3点起床的朋友现在应该还没睡，对吧？
9: 讲了啊，
1: 应该是不需要睡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是 extra time， 结束之后呢，大家应该都可以准备上班上学了，对吧？
9: 对，直接迟上班吧。
1: 诶，是不是赢了？
9: 到底怎样看啊？
1: 现在是 after extra time。
9: 我随便 Google 的，你不要相信我。我
1: 等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看到那个直播，对不对？是西班牙吗？因为西班牙的那个群众很嗨耶，
9: 是
1: 1:0吗？确定了吗？
9: 我需要 WhatsApp 的那个确认。
1: 来，听众们，有在关注这个球赛的，是不是1:0？

0: 你西班牙，因为我们才刚打开我们这个这直播，嗯，确定是西班牙了吗？是西班牙赢了今年的世界杯总冠军，这一届的总冠军。
1: OK，
0: 确定了，确定了，1-0，哇！可见好多人都还没睡。
1: 西班牙一，阿根廷零，
0: 恭喜西班牙，也恭喜今天早上3点起床看球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可以休息一下。
1: 看也有可能有人支持阿根廷的。
0: 哦哦，对对对，那无论你支持哪一队，
1: 都要去睡了，
0: okay,
1: 对，
0: 差不多了哈，因为再过一会儿应该就是准备上班了，上课了哈。啊，还是今天可以比较晚上班上学啊。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按渐进式薪金模式受聘的五个行业外包员工，最低年假天数将从2029年起分阶段的调高，从7天增加到10天，大约60%这些领域的全职居民员工将从中受益。受这项调整影响的包括了清洁、保安、景观园艺、电梯与自动扶梯以及垃圾处理五个采纳渐进式薪金模式的行业。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7月19号上午在乌洛行动大厦举行的活动上宣布了这个消息。
2: 第二条，
1: 今年国庆庆典鸣放21响礼炮的环节首次在嘉冷盆地举行，公众能够更近距离的观赏搭载4门25磅礼炮的 M3G 舟桥车在水面航行并鸣放礼炮的整个过程。总统礼炮敬礼仪式总负责人陈伟健少校受访时说到了，将21响礼炮移师嘉冷鸣放是希望为国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鲜体验，他鼓励大家走出家门齐聚嘉冷盆地，不过要把礼炮鸣放地点移到嘉冷这片开放的水域，筹备的工作就比较复杂了。更多详细可以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三条，
1: 过去5年国家公园局每年平均接获了近20000起涉及野生动物和害鸟的反馈，乌鸦、鸽子、蛇、猕猴还有蝙蝠在惹事的这个榜上就占了前五了。从2021年到2025年，公园局年均接获了超过18500起与害鸟相关的反馈，包括有人喂食、攻击人类、造成噪音还有排泄等问题，而这些反馈主要是涉及乌鸦还有鸽子。
2: 第四条，
1: 东南亚地区遭遇强烈地震过后可引发长期的陆地下沉的现象，南亚理工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指出，这会影响区域的相对海平面预测，并提醒沿海防护决策者必须将地质活动纳入长期的评估考量。南亚理工大学日前发文告说，由南大主导的团队分析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长达20年的地质活动数据，以了解东南亚地区在发生强震过后的地壳将持续移动的情况。
2: 第五条，
1: 美国星期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为星期五死于伊朗对约旦袭击的2名美国士兵复仇，这是美军连续8天袭击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8号说，2名美军星期五17号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袭击中阵亡，另外1名美军是失踪的，多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送医后就已经出院了，其余的轻伤者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岗位。
2: 新闻五条，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2: 今天的农历是六月初七。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有一个登山教练带新人爬山，刚开始很多人一直抬头看山顶，越看越累，越看越觉得我应该是完成不了。后来教练说了一句话，不要一直看山顶，先看下一步。心理学发现，人面对太大的目标时，大脑会自动产生压力还有逃避，这叫做目标压迫感。就像你想到如果还要工作几十年，还要存钱，还要减肥，还要变厉害，光是想你整个人就会感觉很累。所以尝试一下，不要去想整个未来，先去想今天的下一步。下一封邮件要发什么？下一页资料要读什么？下一顿吃的饭是什么？很多时候，路不是走不到，而是我们一次看得太远，导致我们什么都不想动。让自己好过点。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every talk。
3: 昨天晚上刷到这一则新闻，是本地一位网红，他在深夜凌晨两点，因为他说呢，他不想要付钱给这个外送业者，所以呢，他就自己骑脚车到外头去买宵夜。凌晨两点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过程给拍下来，然后就原本就只是想说分享一下他在凌晨的时候就不想要叫外卖去买宵夜这个过程。结果在网上呢就引起很多网民的讨论，也不算讨论啦，就是称赞说，哎呦，本地的治安真的很好。一个小女孩，因为那个网红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女孩，一个小女孩凌晨两点在外头一个人骑脚车都很安全，整个过程都很安全，然后这个路灯啊，整个就非常的安静啊，也不会像在国外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游客他们拍的视频，会晚上走出去的时候会有一点胆战心惊的。
4: 是的，相对来讲是安全的啦。新加坡在夜晚外出的时候相对安全的。
3: 这个的确是每次我出国的时候，我其实很想念新加坡的一环，因为我们在外头，在国外，我们往往晚上都会出去，可能喝两杯，或者想说去外头走走。但坦白说，在国外，我其实会有点害怕的，尤其是因为国外的那个有些比较老的城市，它会有很多死角，就很多小巷子。
4: 你说亚洲吗？
3: 亚洲或欧洲，欧洲也是，就是它在建筑上可能有些地方是没有路灯的，比较暗的，
4: 是，
3: 所以有时候经过会觉得，哎呦，有点怕怕的，有点担心的，甚至会想说早一点回酒店吧。
4: 我可以讲，美国，我就搭公共巴士的时候，然后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就很好心的就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亚洲人嘛，看得出来，他讲说啊，这一条街啊最好不要进，因为已经是晚上了。他讲啊，这边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一条街你们啊不要进吧，他做一个提醒啦。对，所以可能在美国啊，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对，
3: 所以不要进去，因为那里比较多可能抢劫啊，
4: 类似
3: 打架之类的，
4: 可能会有危险啦。
3: 在下坡完全没有。对，这些下车司机只是跟你讲拜拜，这连讲都不会跟你讲话。
4: 那我们很多地方都蛮亮的，
3: 哦，对，我觉得下坡也是路灯很多的一个地方，这也是我们晚上会很有安全感的一件事情哈。
4: 哎，那位网红来自就亚洲啦，
3: 是本地
4: 啊，
3: 是本地的网红，他就真的只是纯粹去买个宵夜，就没有想到很多网民说
4: 这样也可以做 content， 对对对，然后新加坡好安全哦，是啦，是确实是，
3: 真的挺安全的。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就放在台湾的超市，有一个女士她去买应该是内裤啦，
3: 那包装的啦、
2: 啊哦、所以可能她就喜欢那个红色的，她就把那个红色的拆开那个包装、啊、然后就把那个红色调过去她要的那盒，
3: 但未经许可自己换就不好啦，
2: 是因为如果你要挑颜色的话你就去那些
3: 单卖的了，
2: 把什么浪漫摊出来的那种卖，你就可以选颜色嘛。所以内裤什么颜色是你不喜欢的？
4: 白色咯、
2: 嗯、因为你常去看芭蕾舞蹈
4: 因为白色容易弄脏、啊、
3: 这种亮黄色啊红色啊这些、
2: 嗯、可是你穿在里面啊都看不到啊，
3: 哎呦
4: 在一些场合下会被看到
2: 蹲下的时候吗我没有，我要问你们男士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女生其实内衣裤、哦、上下要同色嘛，比如说上面是蓝下面是黄这样的颜色你们 OK 吗？
4: 我没想问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概念，
3: 如果上面是红下面是白那我懂是国庆日
2: 对，有些女生、会比较讲究是一种红色的，
3: 色
2: 对，有一些是觉得没关系啦，哪一件洗了哪一件先干的话我就先穿哪一件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它算是小小的一个东西，一个互动，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分享啊。就是两名国际巨星拍电影。Tom Holland 跟 Matt Damon， 因为他们要宣传电影，就上很多节目嘛。然后在其中一段访谈当中 ，Tom Holland 应该是比较年轻啦，他是讲说他没有看过《The Matrix》这部电影。
3: 哦呦，
2: 骇客任务非常经典的嘛。
3: 当然他应该年纪还蛮小的吧，
2: 应该是啦，有可能，但是因为太经典了，《The Matrix》太经典了 ，Keanu Reeves 那部《放慢子弹》，《The Matrix》，他讲他没有看过，然后 Matt Damon 就是他的这个跟他演同一部电影的，他们接受同一个访问，他的反应呢就给网民赞，给了网民赞 Matt Damon 的反应，
3: 所以 Matt Damon 是有演 Matrix 的，
2: 没有 ，Matt Damon 只是对于就是你跟我讲说你没有看过《The Matrix》，一般上我另外一个人讲啊。You've never seen The Matrix， 你没有看过 The Matrix 吗？就是那么经典，你怎么可能没有
3: 看过？
2: 可能其他人会这样反应，但 Matt Damon 的反应是：啊，你在开玩笑吗？你可以第一次看到 The Matrix 嘞，你将会有机会第一次看到 The Matrix 这部电影。
3: 哦，他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2: 对，就你没有看过，哎，你将会有这个机会，以第一次的眼光视角来看这部电影。
3: 我只好奇有谁第一次看 Matrix 不是用第一次的视角跟眼光来看 Matrix 的
2: 没有，所以我就讲算是很小的一个很细微的一个反应的不同，因为一般上你看啊，我们聊比如说聊主语好了，每个人都在看主语嘛，然后没有看的人
3: 说哈，你居然没有看
2: 张凌赫，你怎么可能没有看呢？
3: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就有点尴尬了，就如果今天那个 Matt Damon 他是说哈，你居然没有看，那个 Tom Holland 可能就会
2: 就
3: 我真的没有，
2: 我真的没有看对，可是他就换了一个反应，很细微的差别，他讲说啊，哦，你可以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好棒哦。
3: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得更好，
2: 用缓冲那个气氛这样子。
3: 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他没有看过这个东西，他真的是很经典，比方说哎，我没有看过小孩不笨
2: 你可以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吗？
3: 不好意思，
2: 有没有别的例子？
3: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没看是吗？
2: 没有，不是，你可以举别的例子吗
3: ？OK，
2: 我们的经典电影是什么？
3: 经典电影，
2: 我们最经典。
3: 你居然没有看过《梁伯伯》你居然没有看《搞笑行动》？
2: 你没有看过《功夫》
3: 哦、？OK
2: 啊，比如说你没有看过《功夫》？因为我们跟实习生聊天，有时候会聊到这样的东西的嘛。
3: 对，
2: 《Titanic》
3: 哦，对。
2: 可是《Titanic》对于实习生来讲，真的是很旧的一部电影哦。我讲铁达尼号
3: 你居然没有看过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他没有看过铁达尼号，你会怎么回？除了哈，你居然没有看过，
2: 没有，我已经接受了啦，因为真的是太久远了，对年轻人来讲啊，那时候 Leonardo DiCaprio 还是小生啊，
3: 对，那时候 Kate Winslet 还小美女对，哇，现在在听节目的有多少是没有看过的

0: Sue。
1: 七点过后给你玩的游戏是猜中我买单。这个星期要送给你 Determinant Repel T， 哇，非常时尚而且非常简约好看，这个男性 T 恤品牌，价值55元的 T 恤。另外星期一七点过后我们也有复刻回忆。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CTE 往 AYE 在 PRE 樟宜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另外 PRE 往大市经过了 KPE ECP。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一条车道发生意外。还有 TPE 往 PIE 经过了新康 West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另外我们也准备上线咯，稍后可以上到 Facebook 或者是 TikTok 来看直播。新闻快报之前关心天气，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是介于25到33摄氏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7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orld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时间星期一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在常规时间与阿根廷互交白卷的情况下，凭借加时赛

0: 姆巴佩，他以10个进球力压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首位蝉联金靴的球员。冒充政府官员骗局近期卷土重来，骗子这次以3开头的8位数电话号码联系受害者。自今年5月以来，已有至少12人上当，损失金额高达大约274,000元。警方星期天发文告说，骗子在电话中假冒银行、金融机构或电信公司的代表，谎称受害者的信用卡出现可疑交易，名下的保险单被滥用，或是身份被盗用，签署了新的电话合约。那警方强调，新加坡政府官员，包括律政部和金管局的官员，绝不会要求公众转账或者是交出现金、名表、黄金或加密货币，更不会要求公众向持牌放贷人贷款、透露银行登录资料，或者是从非官方应用商店安装手机应用。政府官员也不会把公众的通话转接给警方或者是其他政府官员。肾脏透析基金庆祝成立30周年，宣布改换新标志，并通过慈善球赛重得近40万元的善款。名为公门2026的慈善5人制足球赛星期天举行，吸引了700名参与者和支持者齐聚高文的球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6: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
5: 星期一。丽美她现在人是在。哎，哪里啊？云顶，
6: 是
5: 云顶。昨天吃了榴莲，然后也跟这个听众就主持了一场这个晚宴。然后我看他的这个脸书，他的脸书专页，他凌晨3点有在追球赛
6: 哦，
5: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在补眠当中。
6: 谁醒着的？谁是一整夜没有睡的？
5: 对，
6: 我读听众留言啊，这场比赛一开始西班牙就猛进攻，阿根廷一直被压着打，完全没有机会。去到对方的场地，梅西完全没啥机会碰到球，阿根廷频频拿到黄卡，甚至一个红卡，他们本性难移，一直故意恶意推撞对方，所以西班牙赢得冠军是实至名归的。
5: 给他讲的，这个、肯定是西班牙的支持者。什么叫本性难移、啊？
6: 没有，我跟你讲，每个看球赛的哈，都有自己的见解，
5: 对、自己的观察跟解读。
6: 这个
5: 啊，这个也跟我们今天的随便问问有关。
6: 好，
7: 随便问问
6: 啦、
7: 随便问问啦，
5: 随便问问啦，
7: 随便问问啦，
5: 随便问问啦，
7: 随便啦。
5: 随便问问，今年世界杯的成绩你满意吗？
6: 西班牙对阿根廷1-0，西班牙获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
5: 好像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新闻，这也是世界杯史上第二次西班牙拿到冠军。
6: 所以你觉得？
5: 你觉得呢？你觉得世界杯今年的成绩是
6: 你满意吗？
5: 满意吗
6: ？Why？ 随便问问啦、
5: 我完全没有在追这个球赛，但是我今天睡醒的时候就莫名其妙觉得是不是要关心一下3点开打这个足球赛，
6: 还是要关心一下，
5: 所以我就拿起手机在那边看了一下，然后自己想想，哎，我也看不懂。
6: 哎，这个成绩推翻了我朋友的阴谋论
5: 哦。
6: 待会跟他讲，跟你们讲他的阴谋论是什么。
5: 先问问你们今天的这一届的世界杯，你满意吗？这个成绩？

0: 潘玮柏24个比例，这个阴谋论是什么？来，
1: 昨天跟朋友聊到，他讲，我就问他那个西班牙对阿根廷总决赛你会看吗？他讲不看了。
0: 啊，
1: 你不知道阿根廷一定赢的吗？你以为他支持阿根廷对吗？不是，他是说你看不出来吗？就是好像裁判都很像偏袒阿根廷。
0: 好像
1: 开始就是讲说，背后有什么恶势，我想说你妈，你觉得背后有恶势力在推，然后要给阿根廷赢世界杯还是怎样？他的那个意思啦，很明显，你看不出来吗？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见解是很笃定的，是 confirm 啊，一定是背后有什么什么什么，开始讲阴谋论了。
0: 之前我在网上就有看到，因为我没有追足球，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是说，好像有人联署要阿根廷退出世界杯，因为好像就凭这叫玩臭吗？还是跟那个就是主办单位？你看我这次没有看足球，
1: 你不敢讲，而且你也不敢讲的太
0: 直，就中间好像有一些有一些关系，
1: 是
0: 对，有就是有偏心的情况发生，所以好像我那时候看新闻是有很多人都联署要阿根廷退出世界杯。
1: Anyway， 这是我纯属我朋友的个人见解，我也没有看嘛，所以我要试着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觉得。反正他就觉得啊，一定背后有怎样，可是结果出炉了，所以就推翻了他的所谓的阴谋论啊，因为结果是西班牙获胜啦，对。
0: 所以在这个成绩出炉之前，大家真的是用那个球迷真的是什么都可以拿来讲，对不对？什么都可以拿来猜测。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3: 随便问问，
4: 随便啦，
0: 随便问问。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这届世界杯的成绩你满意吗？
1: So happy Spain won. They play with so much energy and flair.阿根廷踢人多过踢球、okay、大致上我看留言都是往这个方向啊。
0: 西班牙实至名归，阿根廷的球员就像小流氓。Happy for Spain， 算满意，不然阿根廷赢了又被说是 FIFA 偏帮这个梅西。
1: 是。
0: 观后感就是西班牙的年轻球员跟阿根廷的大叔球员，西班牙实至名归的冠军啊。
1: 阿根廷90分钟了，阿根廷压根都没有机会，一次射门都没有。
0: 哦，这里有阿根廷的这个支持者，他说身为阿根廷的支持者，不知道他们今天到底在踢什么，完全没有进攻。
1: 他是阿根廷的支持者，可是他是对于阿根廷的表现很不满意的，这样的意思啦。
0: Spain really strong 啊。
1: 听众，我不看世界杯，不过我很满意，因为挪威踢得很厉害，就很喜欢哈兰德
0: 对，今年的一个这一届的一个一大亮点就是哈兰德，已经让全世界看到了挪威。
1: 他讲有一天我想去挪威旅游，
0: 然后听众说很满意，鞋永远不会胜于正，
1: 你用鞋不胜正来形容。
0: 对，然后阴谋论没有根据啦。然后就是也有听众的小孩，他也是有传这样的一个阴谋论。
1: 对
0: Spain is better team， the best team for 2026年世界杯。当然对这个梅西还有阿根廷会觉得有点失望跟难过了。
1: 对，因为可能他们是希望梅西可以拿那个，就是颁个奖项给他，好像踢最多球的那个
0: 金靴奖，对不对？最后是颁给了那个法国的队长。
1: 是的。
0: 然后也有听众就传了很多照片进来，他说梅西哭了，因为没得表现，毕竟西班牙很厉害，但实至名归。今年是梅西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对不对？所以难怪他会落泪了。有时候我在想说，就球员的这个生命，就我在想做一个球员，就你大半的青春都是花在世界杯耶，对不对？
1: 所以那个感慨是，
0: 就是离开了世界杯之后，
1: 很多代言，很多广告，都没有。
0: 我在想，他们会不会突然觉得人生就少了很多东西？所以他们哭，是不是也是哭说，突然就你花了二三十年的很在追逐的一个荣誉，现在我要退场了。
1: 是，
0: 有听说佛的脚最厉害，对啊，还有呢？随便问问啊。
5: 这里有天王。This is a stupid pop song， 掏空自己不容易。这里有天后。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出口 ，AYE 往 MCE 在 Bonavista 跟 Clementi Avenue 6之间，还有 BKE 往 PRE 在 KJE 的出口处也是交通拥挤的。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
8: 复刻回忆，
7: 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9: 朱老师早。
1: 同学们早。今天离开世界杯的话题，这个月 Jewel 新娘张仪 Pokemon Center 重新开张了，就讲说是 Pokemon Center 啦，其实就是卖 Pokemon 的一些这个周边商品等等的。然后今年也是 Pokemon 30岁纪念。
9: Pokemon 30岁了。
1: 30年了。Pokemon 30年了。
9: 所以他们是1996年。
1: 确实是。
9: 哇，可是我在亚洲开始比较流行是99年 ,2000 年是吗？
1: 差不多，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齁应该是要准备小六会考啊。然后我一直在打 Pokemon， 我一直在玩 Pokemon 欸。
9: 那个时候你玩的是游戏是吗？还是看卡通？
1: 我是在电脑玩的，那游戏、游戏。然后玩到一个境界哈、哦，我跟你讲，自己讲不行了，我把我的那台电脑锁起来啊，不是我妈锁，我自己锁的。可是那个锁明明是自己锁的，我知道那个锁头在钥匙在哪里吗？我还是自己打开。
9: 哇，我正要说，哎、欸，你好有自律哦。结果哎、欸，还是打开了。
1: 这不行了，手还是痒，我直接拿出来玩，继续玩那个 Pokemon。然后当然过后你讲有卡通啊，过后很多年后还有那个 Pokemon Go 啊，手机游戏等等啊、嗯，还有那个你可以玩那个卡片啊 ，Trading Cards 啊。
9: 而且 Pokemon 之后还有一个叫 Digimon 的，大家还记得吗？就数码宝贝，但是好像没有像 Pokemon 那么的红。
1: 哎、欸、，Pokemon 真的是跨代，就是你看。30年前嘛，30年前你可能是小朋友，你现在可能在跟你的孩子玩 Pokemon， 他可能也买一些想要一些收集一些 Pokemon 的卡片，他还是喜欢 Pikachu。
9: 现在小孩子有在追的哈，
1: 真的是跨代，而且就过后就因为那时候就151只 Pokemon， 可是过后有更多，我看到他我也叫不出名字的 Pokemon 了。对，
9: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因为对我来讲 Pokemon 是一个小孩子玩的东西，嗯，所以我一直不觉得这个是大人会玩的，直到几年前我发现我身边很多跟我同年纪的人、哦、他们到了全世界各地任何卖 Pokemon 的地方他们都很兴奋很开心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这个已经是我这个年代的、嗯、就是那种安哥安迪会喜欢的卡通了那种感觉。
1: 因为安哥安迪也长大了，开始有消费能力了，所以 Pokemon 呢已经不是像小朋友小时候玩的那么单纯，现在那些卡可以卖到几万块的嘞，
9: 30年了嘞、嗯、
1: 最近有一个朋友聊到，就是他讲说他小时候有收集那个第一代的那些卡片、啊、然后过后就给了人还是什么的，讲说哎呀为什么没有收起来，现在一定是价值不菲。
9: 嗯，你也是 Pokemon 的这个 fans 吗听众们？嗯，因为我是以前看卡通，但是我没有追啊、然后只有前几年的时候不是有那个 Pokemon， 就是去抓那个 Pokemon 那个手机游戏，我有稍微玩、嗯、那是 Pokemon 吗？
1: Pokemon Go。
9: 诶， 那个去抓是 Pokemon,
1: 是
9: Pokemon、
1: 哦、是是是是是，你这个复刻回忆没有复刻到你哦，你是很积极的参与我这个话题，可是我可以感觉得到你在演，你在敷衍，
9: 因为我这辈子跟 Pokemon 唯一扯上两件事情的，就是一以前看有看一点卡通、啊，还有之前玩那个手机游戏、嗯、就去抓，但可能因为我对 Pokemon 不是很了解，嗯、所以我就抓了那个热潮过了之后，我就没有继续再抓了。
1: 对对对，
9: 甚至连他们那个进化的我都有，哎，我都有点不大了解。
1: 没有关系，听众你们来跟我参与这个话题。我反而想问的哈，是有没有的听众啊，爸爸妈妈们，你跟你的小朋友在玩，就可能他有收集卡片。
9: 有哎、欸，我都陪着儿子看，啊、也一起玩 Pokemon Go。
1: 对吧？这所以 Pokemon 真的是跨代的。我们那时候我读小学嘛。你看，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也是可以跟他玩的。
9: 这是个跨代的亲子游戏、嗯，还有吗？听说热潮还在、哦，
1: 肯定啊，30年啊，今年很多一系列的这个纪念活动啊。

0: 告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也听众说我本来也不玩了，因为孩子要玩，我就把之前的账号再打开跟孩子一起玩。
1: 哇，那种感觉，因为孩子想玩，我把他的账号再重新打开了。
0: 他是一个
1: 尘封已久的账号，
0: 亲子之间可以
1: 是
0: 可以聊天、一个沟通的话题。
1: 是我跟我儿子在玩 Pokemon Card， 他七年前开始收集，然后呢有些是尘封起来不可以打开的，然后以后卖可以赚钱。OK，、
0: 这个是亲子之间的投资，
1: 也是。
0: 我儿子小时候玩的 Pokemon Figure。不舍得丢，和小孩子和孩子一起，那是去日本，嫌他买了一张 Pokemon 卡太贵，现在升值了。
1: 哇，你看是不是？我儿子每一只 Pokemon 的名字他都懂啊！哇，九九乘法表背了三年都没有背好，Pokemon 的名字他可以背得了。
0: 还有一位听众，他是说，他有为孩子在手上刺青啊，对，那个 Jigglypuff
1: 的刺青是孩子选的，
0: 哎呦，
1: 刺在他手臂啊。
0: 哦，好，哎，我要说很甜蜜吗？就是妈妈对孩子的爱哦。
1: 对，
0: 曾经看过那些安哥还是安迪用几个手机在一起玩 Pokemon。坐在快餐店还是图书馆，真的很夸张。
1: 那 Pokemon Go 都已经十周年了，然后 Pokemon 本身啊，第一代的哈，我玩的那一代哈 ，Red and Blue 啊，那一代是三十年了。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0年7月20号星期一，
1: 农历是六月初七。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orld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0: 采纳渐进式薪金模式的其中五个行业，提高外包员工年假的最低水平，是在肯定他们的付出，也保障他们的福利。不过，雇主预计会因此面对更高的运营成本，必须做好事前规划。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狄内希星期天宣布，清洁、保安、景观园艺、电梯与自动扶梯以及垃圾处理行业，从2029年起分阶段调高外包员工的最低年假天数，从7天增加到10天。一名以色列军方官员星期天说，以色列正准备接收更多美国加油机。过去一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相互袭击不断升级。路透社报道，这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并增派加油机，以加强驻扎在以色列的现有空中加油机队。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暂时未对此置评。新加坡时间星期一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在常规时间与阿根廷互交白卷的情况下，凭借加时赛托雷斯的一球，时隔16年再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赛事的金靴奖则属于法国队长兼前锋姆巴佩，他以10个进球力压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首位蝉联金靴的球员。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orld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5: 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 103有选好歌。

0: 继续锁定节目，稍后车中我买单，我们会送给你55元 Determinant Repel T 啊，这个 T 恤。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要跟你讲，这个星期我们在 UFM 103空中会送给你国庆预演的门票。
1: 国庆预演的门票，8月1号国庆预演的那一对门票是吧？
0: 对，上个星期我们送出的是7月25号。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在星期五联系了幸运的听众。上个星期如果你参加但是没有被抽中，没有关系，这个星期还有机会。
1: OK， 所以是同样的这个方式哈，就是请你的孩子告诉我们他们的愿望，以下的格式来语音留言。先说我最大的愿望是，然后回答这个问题啦，小朋友长大后想做什么？最后再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把这个音频发送到88551003。
0: 截止日期就在这个星期五7月24号的中12点。那么当天傍晚呢，幸运的听众就会收到我们工作人员的通知。我们先给大家听一下示范了哈。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4: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5: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6: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7: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8: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9: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0: UFM 103祝新加坡
2: 生日快乐，
11: 好可爱。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哇，
0: 对，所以愿望未必是要，比方说当医生啊，当律师啊，各式各样都可以。
11: 加油哦，小朋友，
0: 小朋友，
11: 你可以的，你行的。
12: 我的愿望是当 K-pop idol，
0: 我要当练习生。
1: 其实是有可能的，
0: 绝对有可能的。
1: 不要我们大人限制自己，小朋友的愿望是无限大的。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PIE 往樟宜经过 Bedok Reservoir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另外 TPE 往 PIE 在 PIE 大市出口同样是有汽车抛锚， CT 隧道往 AYE 在 Outram Road 出口驻车多，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的出口发生了意外，请你小心开车。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你买单，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4: 没有啦，你买单，
6: 你买单啦，
4: 你啦，
5: 你买单。
4: 好，
7: 猜中我买单。
1: 今天送给你价值55元的 Determinant Repel T 男士的这个 T 恤，
8: 价值55元。
1: Determinant
8: 为你介绍一下，他们是亚洲领先的衬衫专家，选用优质面料，结合经典设计跟创新的面料科技，是为现代专业人士打造的品牌。
1: 嗯，也适合在新加坡穿哦，因为品牌采用的是专研的 Vis Dry 跟 Instant Cool 的科技，就是透气啊，抗皱哦，抗皱很重要。
8: 对，因为我不喜欢烫那个衬衫，
1: 是还有衣服，因为他们是有衬衫的哈，给你全天候这个舒适的穿着体验，非常适合新加坡炎热的天气。你可以到 Plaza Singapura 以及 Takashimaya 的门店去选购。
8: 另外，单张收据消费满250元，可以获赠一份精美的礼品，记得是送完为止。那如果你上官网购物满100元，也可以享有免费运送的服务。他们官网的网址是 sg.detshirts.com。
1: 嗯 ，Determinant。
9: 我来演，
8: 你来猜，
1: 我演，你猜，
8: 我演，你猜。通过以下的这一段演绎，告诉我们是哪一首华语流行歌曲。
1: 嗯，
8: 有一点小心虚哦。OK， 仔细注意以下的这一段。 3, 2, 1, action。 Hello、
1: hello、
8: 欸、Andrew、欸、你要到了没、
1: 我不去了。
8: 哈，你不去啊，你不来啦、欸、位置都给你安排好了，你不来。 Cut。 请问刚
4: 刚丽梅，丽梅，
8: 刚刚那一段演绎
4: 我不需要你
8: 是哪一首华语歌曲？
1: 哦，好
8: ，OK，
1: 再演多一次吧，
8: 再演多一次啊、嗯、，OK， 好，3, 2, 1 ，Action！ Hello， 哎、欸、，Andrew 啊，
1: 啊，怎么？
8: 你要来了吗？
1: 哦，我不去了。
8: 啊，你不来了，位置都给你留好了，你跟我说你不来 ，Cut！
1: 我会给你极大的暗示。歌名两个字，
8: 歌名两个字，蛮经典的一首歌，蛮经典的一首歌，最近讨论度又开始变得挺高的一首歌。OK， 动动脑猜一猜是哪一首歌曲呢？把答案连同英文姓名和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 1003。

0: 张韶涵 C 大调，刚刚那段演绎是哪一首华语歌曲？把歌名哇塞到88551003。有听众问说，你们演绎的是歌词还是歌名呢？是歌名。然后给大家几个提示啦，哈，是歌名两个字。最近还蛮经典的歌曲，最近的讨论度又挺高的。我先把一些错误的答案说出来 ，OK？ 不是放生，不是风筝。诶，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是风筝？不是嘉宾，不是座位啊 ，OK？ 不是爽约，爽约有这首歌曲吗 ？OK， 好啊，不是嘉宾。啊，不是飞机啊，不是座位、OK， 是哪一首歌呢？我们再演绎多一次。
1: 好，
0: 三二一 ，Action！ Hello， 哎、，Andrew 啊， Andrew， 哎、你要来了没？
2: 我不去了。
0: 哈、你不来了？位置都给你留好了，你说你不来？Cut。
1: 好，形容是我的状态
0: 是啊 ，OK， 有答
1: 可以 回答歌手的吗？他们可以问问题，然后我们回答他们的吗？
0: 目前没有问问题。
1: 欸、有一个问题，直播回答。
0: 直播回答 4965， 你要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呢，可以上线到我们的 Facebook 跟 TikTok 哦。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哲。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3: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跟别人好上的。
2: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哪里？
3: 好的，你呢？
2: 我选第一个。
3: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2: 还有对自己有信心啊！
3: 我不相信，
2: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上的人。
3: 我不要带他出门喽，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2: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3: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2: 你就没有自信嘛。
3: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2: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讲他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3: 哎，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嘞、欸？
2: 你别杀人嘞、欸！
3: 啊，哪里有
2: 对别人不好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哦，像 Zaver 选哦，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哦，你会丧心病啊！
4: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你来猜，
1: 我演你猜，
0: 我演你猜，正确答案啊！先说一下，刚刚那位听众他问说，是不是郑秀文的歌曲呢？
2: 是，那答案就比较明显一些些。
0: 两个字的歌名，很经典的歌，最近又再一次被拿出来讨论，是因为 Hebe 田馥甄在金曲奖有演唱当中的片段。
2: 我们要播吗？我们有这首歌吗？在歌单？
0: 啊，这个前奏，
2: 哎、欸，那歌词哈、哦，真的写得很细腻、啊。
0: 对。他说都是你在我生命中缺席，郑秀文的歌曲
2: 缺席。

0: 以前听这首歌感觉没那么强烈，但因为 Hebe 演绎之后，然后画面这个歌的画面里面多了原为人缺席、原为人离开这个部分，所以对这首歌又有更不一样的感觉。
1: 嗯，而且这首歌词曲都是原为人，所以当然作曲原为人我们知道很厉害。那词方面呢，就在想当时候那个时候的他在想是什么，经历什么，写这样的歌词，
0: 是因为感情的关系吗？嗯，我之前遇到一位朋友，他说是在金曲奖听了 Hebe 的版本之后，他才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哦，然后过后郑秀文不是有在演唱会，在拿这首歌曲再演唱多一次吗？因为他当时就转发 Hebe 在金曲奖的片段，他就说感谢Hebe 这个演绎，让他重新再听到他当年唱这首歌。然后我朋友看了郑秀文那个演唱会的版本，他说诶又听不懂了。
1: 是那个整个氛围会有些歌。
0: 他只是那个年代香港歌手唱华语的时候都会糊在一起。
1: 没有事，因为那一段组曲 ,Hebe 演唱的那一段组曲呢，我觉得都是精心挑选的。当然可能田馥甄可能自己有参与。比如说他也唱的陶晶莹的离开我啊。然后有一句歌词是他哽咽的第一句是离开我啊。你走了，我住在雨里面。
0: 是，
1: 这第一句是你走了。那个原本的歌词是感情上的离开，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他在想着他的老师了，
0: 老师的离开、
1: 走了。对，
0: 甚至就连那个组曲的一开场，他讲说我的什么
1: 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0: 。哇，这个就。啊，当时如果有看这个直播的话，那个心情应该就有立刻，那个、心就有被撞击了一下的感觉。八点过后继续跟你玩游戏哦，我们有十秒
2: easy 不 easy
1: 送给你 Nosh Kitchen 迷你自助餐，价值是198元。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 KJ 以往 PIE 经过 Brickland Road 发生意外，避开第二条车道，以下路段车多， ECP 往市区在 MCE AYE 跟 Marine Parade 之间， PIE 往樟宜在 TPE 的出口，还有 SRE 往 B